0: 报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游人如织，肃穆嘅展厅入边，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咁诉说烽火岁月。厚重嘅红色围子旁，络绎不绝嘅参观者驻足聆听，静心感悟。七十几载峥嵘记忆喺沉浸式宣讲同实景化呈现当中，可感可触，直抵人心。作为承载住辽沈战役壮阔史诗、耕续红色血脉嘅重要精神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如何令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浸润群众心田，焕发时代新生，是一代代民博人心耕坚守的课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说，我们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厚重历史赋予温度，推动观众从参观瞻仰向体验领悟转变，以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纪念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革命传统，深耕红色场馆党建特色，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建立党建与民博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机制，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事业发展实效。刘晓光说，馆内三大党支部立足岗位，精准发力，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岗位一标杆的格局。行政党支部设立服务先锋岗，全天候值守保障，用心化解游客各类诉求，筑牢暖心服务阵地。社教党支部组建红色传人先锋队，依托专业宣讲、公益研学、志愿服务，令红色宣教落地生根。陈列研究党支部成立拆展攻坚突击队，直面史料研究、展陈升级、遗址活化等重难点工作。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令党旗始终飘扬在业务一线。为了令沉睡的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核心，年均推出10场以上临时展览作为补充，接连推出 VR 全景、油画雕塑、沉浸式情景课堂。近几年线上线下累计举办展览71场，伟大胜利、锦州战役专题陈列展入选建党百年精品展览，战旗美如画、血战配水池等展览跻身国家级推介名录。纪念馆秉持展厅即课堂、文物即教材、讲解即教学理念，持续拓宽红色教育覆盖面。近五年来，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849万余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273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讲解团队五年累计提供免费专业讲解2.1万几场，深入校园、社区、军营、企业开展基层宣讲200几场，令红色之声浸润万家。在红色宣讲一线，党员讲解员梁丹丹用25年坚守诠释初心使命。48岁的他出身英烈世家，祖父梁士英是辽沈战役舍身炸地堡的特等功臣。父亲亦都是保家卫国的军人。2001年23岁的梁丹丹告别家乡，千里奔赴锦州，扎根英雄热土，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他说，祖父在这里壮烈牺牲，我想离英雄更近一点，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怀揣执朴初心，梁丹丹深耕宣传岗位25载，直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专题报告500几场，受众超10万人次。为播撒边疆红色火种，他三次远赴新疆，走进天山南北的团场和哨所，为20000几名边疆群众讲述辽沈战役的英雄壮举。为了令离散英烈归根，令烈属思念有记，2021年纪念馆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党员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几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逐一核对梳理烈士史料。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 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几位烈士同亲人重逢，用温情同坚守架起跨越时空的寻亲桥梁。刘晓光话：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下一步，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深耕党史研究，深度挖掘辽沈战役的时代价值，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令不朽的英雄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持续激荡新时代奋进力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维港海风拂过金紫荆广场，19岁嘅香港青年梁国龙同1200名香港青少年着住滚烫平整嘅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嘅到嚟。上午八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住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号，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梁国龙话：呢份荣耀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是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的传承。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说自己一开始怎样都找不到窍门，明明看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就总是差少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短就两个钟头，长就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又好，从来不间断。17岁的吴俊涛来自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从13岁开始训练中式步操，历经两次落败，今年终于担任区旗升旗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当中对步操的要求很细致，他经常达不到。直到去年参加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亲自培训的课程，他才慢慢领悟到如何控制好全身肌肉，如何做到动作精准。支撑他们不断突破的，除了个人努力，更加离不开好像香港升旗队总会等制服团队的系统训练。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2002年，始终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是五四升旗礼的中坚力量。2023年总会率先响应，带动各团队首次全体以中式步操列队进场。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庄家斌回忆起话，2019年仅有少数制服团队采用中式步操，从2023年起已全面统一。他认为这个转变不单止是形式的改变，更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教育。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的香港五四升旗礼将长征元素融入仪式。庄家斌说，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险的奋斗意志，这个正正是当代香港青年需要吸取的精神养分。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梁国龙没来前来到江西，重走长征路，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毅不屈令他深受触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甩皮甩肉不甩队。他在训练当中成日和队员们分享长征历史，令大家了解先辈怎样在艰苦环境之下赢得胜利。长征精神亦都融入了他们日常的训练当中。吴俊涛所在的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日组织体能训练和步操训练营， 队员们会好似纪律部队人员一样在户外跑步锻炼，体验真正的纪律生活。他说这些训练不单止培养了团队意识，更增加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制服团队就好像一个熔炉，锤炼着每个后生仔的品格和意志。庄家斌表示，除了本地活动，他们每年还会带领香港青年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读万卷书亦都要行万里路，他鼓励香港青年多些去到内地不同的城市行下看下，拓宽视野，增进了解。2021年加入制服团队之后，吴俊涛心里面慢慢种低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说，现在我是一个推广者，用自己的精神感染身边人。暑假期间，吴俊涛还以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成员的身份，先后在香港机场和中环码头向外国旅客推广香港的文化和魅力。梁国龙曾经到清华大学担任国旗手，并且和仪仗队进行交流。他细心地发现，虽然两地的队列动作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最终都能够克服差异，共同完成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当他真正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时候，那种澎湃和震撼令他久久难忘。他说，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同胞，那面五星红旗凝聚起中华儿女的爱国心，亦承载着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和信念。对于未来，吴俊涛已经有明确方向。从小立志做警察的他，正在了解入境处等其他纪律部队的岗位。在他看来，入境处是香港的第一道门面，旅客在机场和管制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入境处人员，他们的形象就是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明年他将参加中学文凭试，之后就会报考心仪的纪律部队。长征精神血脉正是通过这些后生仔在香港延续。梁国龙说，自己亦都是从国旗手开始训练，一路成长为总指挥员，身份虽然变了，但对先辈精神的初心和感念不改，要继续砥砺前行，将这种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年。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心愿，更加是整座城市对新一代的期许。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这个星期，两个人时隔20多载的重逢，令好多人为之动容。相逢的背后，是美国友人蔡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时光的自杀情谊。应中方邀请，蔡考斯基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全国劳动模范自杀能手殷玉珍。69岁的蔡考斯基本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他从来没有想过，时隔26年之后，他仲能够翻到中国，重返无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1999年，蔡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当中睇到咗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睇节目的当晚，蔡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蔡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短暂的相逢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过去的26年里面，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几多人帮他找蔡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到不得了。在河南洛阳做过老师，美国人的名字可能叫蔡考斯。有限的信息令到很多人听到都拧晒头。但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疑片里。
0: 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蔡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蔡考斯基。8月23日傍晚，殷玉珍早早就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个是他一世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亦都是全新的，而平时成日穿的平底鞋就换成了一对高踭鞋。
1: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就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
0: 蔡考斯基啱啱一企上滚梯，第一眼就睇到咗揽住红色丝巾嘅殷玉珍，瞬间就眼红。台阶之下嘅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抹越多。
1: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0: 盼咗足足26年，殷玉珍冇谂到收埋喺一肚入边嘅说话，喺重逢嘅嗰一刻，一隻字都讲唔出嚟，只能任由热泪滚滚。从厄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屋企，近4个钟头的车程，蔡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的时候，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前进，一个沙梁连住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住沙。再次行回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出去，左边的树挨住树，右边的路叠住路。啱啱一落车，殷玉珍就拉住蔡考斯基嚟到一张台之前，金黄嘅粟米、翠绿嘅黄瓜、红卜卜嘅番茄，仲有粉白相间嘅红薯，都系沙漠入边种噶。殷玉珍啱啱叫蔡考斯基闻过晒得啱啱好嘅玫瑰花瓣，有两个人就搬嚟咗一个好大嘅西瓜，宴请蔡考斯基嘅午饭。殷玉珍喺心入边度过又度，特登换咗新嘅案板，提前一日做咗凉粉。将蔡考斯基2000年嚟嘅时候最中意食嘅白面条反复咁做咗好几次，就系谂住等佢可以食到当年嘅味道。
1: 把我的全部的，就是过年吃的东西都给他摆上去，长长久久的白面条，酸甜苦辣的凉粉，来了个大丰收。
0: 午饭之后，蔡考斯基跟住殷玉珍去睇咗一下佢当年嘅婚房，嗰个要弯腰先可以入到去嘅地窖，有一半都系喺地下，有不到4平米。直不起身，亦都住不开身。19岁那一年，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时候，心就好像跌了入冰窖入边，纸是封不住个窗的，阵间的风就吹穿了。他先是用被斗来去塞住个窗口，之后又换被铺，从窗口的沙细了，但是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当时殷玉珍望到身前身后根本望不到边的黄沙，喊了7日7夜。那个时候好几日先舍得煮两碗的玉米渣粥。殷玉珍有一日啱啱将个碗摆好准备装粥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个碗跌烂晒不讲，连个锅都吹冧晒。
1: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自住啲风沙，亦都想挨过孤独。丈夫7岁就来到了沙漠，已经几乎不记得了怎样跟人交流，他好想找个讲嘢的对象，哪怕是一棵树。夫妻二人在家门前挖了30米，挖了一口井出来，又狠心卖了家唯一的一只羊，换来了600棵树苗。
1: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沙漠入边好缺水，能够悭落嚟嘅水都悭翻落嚟淋树。头发唔剪，扎成辫，盘到入个帽入边。头发入边嘅沙越嚟越多，殷玉珍嘅办法就系拍一拍、弹一弹，同埋拗一拗，实在好辛苦先会洗一次。 屋企冇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嘅钱全部买晒树苗。
1: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五分的、一毛的、二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三毛几了，买不起。
0: 树苗唔够啦，殷玉珍就同丈夫出去打短工，同人哋育苗、掏粉、种小麦，乜嘢赚钱就做乜嘢。
1: 就像这个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一家子之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种厚，现在三岁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0: 1999年，蔡考司机在电视入边见到殷玉珍嘅时候，佢哋两夫妻就已经种咗近40,000亩嘅树。得知蔡考司机要捐助$5,000嘅消息嘅时候，殷玉珍正喺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嘅活动。攞到钱之后，佢知道好贵重，将个钱塞到入手套入边，捉咗一日一夜。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嘅时候，殷玉珍去银行将美金换成人民币嘅时候话，直到企喺银行入边，见到工作人员整整攞出嚟三沓钱，佢先知道$5,000相当于佢同丈夫整整20年嘅收入。
1: 最后换钱了，柜台里头都撂出来三沓子钱。哎呦，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赶忙我说给我留下一张，要做几年挣出来一张。
0: 三沓钱喺个手套入边收唔住啦，殷玉珍就将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咁绑喺腰间，翻咗屋企。
1: 拿回来我就在五省前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定苗子，一下子他都定了，五毛的、六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蔡考司机来到无乌素，殷玉珍话俾佢听，$5,000买咗50,000棵树苗，几年之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佢见到殷玉珍夫妻手入边嘅铁铲、水桶，拧住头讲咗好几次冇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住蔡考司机行到一眼望唔到头嘅树林入边，话呢个就系当年嘅50,000棵树苗，呢一片林就叫做蔡考司林。41年能够做到几多事情？殷玉珍同丈夫嘅答案就系种80,000+棵树，治理荒山面积70,000+亩，相当于6,500+个足球场。伴随住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嘅推进，越来越多嘅人加入到绿化沙漠嘅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无污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蔡考司机
2: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3: 呢个系一个奇迹。我只系一个嚟自美国嘅普通嘅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殷女士先至系英雄，系奇迹嘅创造者。
2: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0: 殷玉珍仲送咗蔡考司机佢精心准备咗3个月嘅礼物，一双千层布鞋，两双鞋垫，一双绣住念念不忘友好往来，仲有一个精心设计嘅十字绣，上面绣住地球、绿树同和平鸽，最上面系9个方方正正嘅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话：礼物入边嘅心意同26年前食嘅饭一样，一直冇变。
1: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个吃的油高。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做嘢最攰嘅时候，有一次要孭2捆嘅树苗，一捆100几斤。屋企入边养嘅牛孭4捆，佢就喺后面捉住牛尾往上爬。行到半路嘅时候，佢发现手背上面有血，认真咁一睇，系母牛产仔啦。令佢最开心嘅系母牛安好，小牛亦都好健康。佢坐喺沙梁上面望住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呢度就叫欢喜梁啦。夕阳西下嘅时候，蔡考司机坐喺欢喜梁上面望住满眼嘅郁郁葱葱，諗起重逢后嘅离别，又忍唔住眼湿湿。佢话今次走可能再冇机会返嚟啦。旅程会结束，生命会落幕，但佢哋之间嘅故事唔会终结。殷玉珍话： 佢仲未嚟得及话俾赛考司机听，佢嘅仔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佢仲有好多故事冇嚟得及细讲。欢喜梁上嘅重逢一定仲会有下一次。赛考司机话：中国情结永远系佢生命嘅一部分，就好似佢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同语言嘅障碍建立嘅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亦都能够揾到好多共同点，一齐为保护人类共有嘅地球贡献力量。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栽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制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乡村田野间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处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稻头村的水稻制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正值水稻分裂拔节、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亦都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6: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稻娇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1978年水稻制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制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试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令自家试验田制种亩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两倍有多。
6: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这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没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几万元。
7: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哦，我找到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入面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就成日都会揸住那部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单止传技术，更加愿意解民忧。见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成日主动垫付种子化肥的钱，从来都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村入面10几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过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40几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稻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昔日的普通乡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稻制种专业村。现在年过七旬的邓俊忠依然不舍得头，义务担任周边5个行政村的水稻种植技术顾问，将技术、善意和希望播撒在连绵田垄间。
6: 我们都是在这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这个年纪能够帮一下不懂的人和一些比较老一些的人，使他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经济，减轻儿孙们的负担，我就感到很开心。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

0: 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上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同埋路况。先嚟睇睇天气方面，咁啊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顺德龙岗、杏坛、君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九江、西樵、高明名城、更合、顺德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咁请大家要注意防雨。再嚟关注一下路面嘅情况。市区方面的缓慢路段收到有轮滘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大云线现时有缓慢报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亦都是收到缓慢的情况的。再来一个温馨提醒，要提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环南行的出口的超宽车道，我咪再重复一次啦。广佛江珠高速西环南行出口的超宽车道，9月1日上午的10点开始咧，就会有呢个封闭的施工噶。咁啊，超限的车辆咧就要系选择翻呢一个嘅逆流收费站啦，涌鹤收费站。咁啊，工期咧会去到9月29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布楼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各位老友，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我是 DJ Ken。 今天我们会同大家畅谈我们的汽车生活。咪讲真啦，而家啦，大家平时啦开车啊，或者系出车嘅话啦，都有好多要注意。今日节目啦，同大家一次讲清楚，先嚟分享一下啦，我哋嘅年检方面嘅服务嘅。嗱，讲到啦年审啦，好多佛山嘅车主啦，望到自己部车一到年审周期就头赤噶啦，自己又要抽时间去检测站，日晒雨淋排队几个钟，咩灯光啊、轮胎啊、刹车啊、尾气啊。少少唔达标咧，就要翻工噶啦。咁搞嚟搞去咧，嘥好多时间嘅。若果要揾周边嗰啲私人黄牛代办咧，一嚟冇正规嘅合作资质，收费又要开天杀价落地还钱，仲有年审记录咧，有啲咧黑到咧唔录入系统，车辆又锁档呢啲咁嘅风险。仲有一种市场上边普通嘅代办门店，服务啊单一，唔包预检啊，唔包复检啊，出现问题只会加收维修费。所以呢，我哋同车时代节目亦都

整套服务全部包含在内，唔会中途再加收任何嘅隐形费用。咁至于唱价年审嘅流程系点样呢？嗱，喺度啦 ，Ken 哥同大家一次性讲明白。第一个，首先提供上门攞车，办完送翻翻嚟嘅服务，你咧就唔需要自己去检测站排队填表，全程唔需要跟进。第二个，车辆上线之前啦，会安排工作人员做一个免费嘅全车预检，包括灯光啊、刹车啊、底盘啊、轮胎啊、尾气啊，逐项同你检查。细微嘅故障，师傅现场免费微调，大幅度提升一次性过线嘅通过率嘅。第三个，套餐里面附赠一次免费嘅复检，即系话就算首次检测真系有项目唔达标啦，再去复检唔需要再额外俾钱。第四个，所有检测流程全部录入车管所的官方系统，连审凭证电子化是可以查的，杜绝假审锁挡这些各类的隐患。最后一个，全程平台线上流传交接记录，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跟进，不会出现强制维修、捆绑消费这些套路。当然今天也会跟大家讲一下一些高频踩坑的连审干货，等各位也都学些东西。首先第一个，若果我哋部车存在未处理违章、未交罚款，系统咧会直接拦截年审出证。建议大家年审之前啦，提前两三日清咗啲违章佢，预留系统数据同步嘅时间。第二个，若果部车超过十年嘅旧车吓，年审重点真系要睇下啲灯光、轮胎嘅磨损程度、刹车嘅制动力、三元催化尾气呢啲净化装置达唔达标啦。因为呢啲咧都系上线唔合格最高法嘅项目嚟嘅。第三个，外观改装有明确嘅界限，比如话嗰啲车窗、晴雨挡咧唔阻视线唔使拆嘅，外露嘅彩色车灯啊、大包围啊、超高嘅行李架、大面积嘅车身拉花呢啲要拆除啦。最后一个，若果是非营运七座以及以上的车型，六年之内每两年就要上线检测。若果七座及以下的小车，六年只需要线上申领免检标就 OK 了。最后一个，若果网约车司机检测标准其实是严过私家车的，五年以内一年一检，过了第六年每半年就要上线检一次，什么底盘啊、灭火器啊、车窗的透光率都要严格审查。好啦，讲到呢度，若果你需要我哋帮手，需要预约年检嘅各位车主，请你记得统一嘅落单渠道。唔该，大家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搵到我哋呢个小程序，然后进入首页车主服务呢个栏目啦，填写下资料，然后支付338蚊，我哋跟住就会有专人同你联络对接，帮你代办年审噶啦。记得我们的统一落单渠道就是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打开进入车主服务栏。好了，讲完私家车年审方面，跟着我们讲一下面向全职或者兼职的网约车司机的服务。现在各大网约车平台最近都推行了8小时的限时运营规则，还是沿用旧思维，全日漫无目的地兜圈，盲目地凑工时，大量承接低价长途特惠单的话，只会导致你的流水持续走低。你想想，兜来兜去又浪费电浪费油，车辆磨损双重损耗，月底的流水看落可观，但是扣除租金、电费之后所剩无几了。正确的科学营运方式分全职和兼职两类来区分。全职司机分两段的黄金窗口期，比如说朝早的7点到10点你可以专注市里面的短途通勤单，因为很密集的单，冇客的机会比较少，平台的基础单价稳定。而上午10点之后你可以 U 着人，避开车流的拥堵，单量稀疏的屏风时段就要自己看着办。到傍晚5点之后，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出车的高峰期，一路做到晚上的9点半，主攻就是落班通勤、商圈送客、高铁、机场日价这些订单。全日有效营运时间控制7.5小时，预留缓冲，避免超时触发平台的疲劳风险。这样对比盲目地跑满8小时以上，时薪起码提升很多。而兼职的司机亦都设计碎片化零散出车，一日分3-4次，每次半小时出车，完全是浪费时间的。大家可以集中傍晚6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上线接单，集中工时先可以积累账号的活跃度。简单的铁律大家要记住，早晚高峰单量会比较多，日价会比较高，低于1.8元/1公里的特惠单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而中午或者深夜这个时间段单不会

多，可以接三公里以内嘅短途特惠单维持账号嘅活跃度。但是五公里以上的长途特惠单，无论任何一个时段你都考虑清楚了，因为长途浪电浪时间，利润又够薄，长期接呢还会被平台搭上一个低价的标签，后续优质的订单会持续减少。另外屏风期呢，连续五分钟若果没有派单的话，你可以停低部车，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等着，不要兜来兜去增加你的里程数。落大雨啊、高温暴晒呢啲时间段啦，我哋可以专攻跑市内嘅核心商圈，唔承接郊区嘅远距离订单，防止咧返程空驶，亦都系有亏损嘅。最后仲有一个新注册嘅账号啦，前15日系权重嘅养号黄金期，每日稳定时间段高峰在线，保持一个高完成率。老司机遇到限流，派单变少，连续三日准时高峰出车，减少低价长途接单，咁账号嘅权重又会快速回升嘅啦。好啦，解决完接单嘅增收技巧，我哋再帮大家分享下降低营运成本嘅租车福利。比如话我哋同车时代啦，揾到嘅常林出行呢个旗下全部运营嘅车辆啦，都具备双证、准新车况、三电系统稳定。按照司机的需求分为三大适配类型，给大家进行租车，来去进行试水，又或者是长期进行接单。新手或者兼职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选 ION 的原530或者 ION Y， 这些车车身灵活，泊车方便，日常的耗电低，养护成本平，而每日稳定全职出车，想长期稳定高流水，你可以换V500 ION 的 S Plus。这些车车内空间阔落，乘客体验非常好，平台优先推送连贯优质的长途单给你。若果经常跑机场又或者是跨城高端商务单的老司机，直接可以选择豪柏 GT， 因为这些车长续航，减少了中途充电耗时，高端订单的资源会更多。好了，福利来了，大家若果通过我们来去租网约车来去跑单的话，我们节目是有叠加福利的，市场上边的租赁门店不会同步享受。首先基础的政策呢，就是六个月短租赠送你7日的租期，这7日是不需要再给钱的了。如果租9个月的话呢，送15日，租1年的话呢，送20日。但是我们同车时代节目再重磅加码，除了这些日期赠送之外呢，额外无论哪一个租期再送多5日。租期越长，日均分摊的租金就越低。新手作息不稳定，只是想短期试水的话，优先六个月的短租，灵活止损，不会产生高额的违约金。如果全职靠跑网约车来养家活儿的话，每日稳定出勤，推荐9个月或者1年的长租，长期的成本会更低。而且你放心，车辆的权责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杜绝后期会同你扯皮亏损，营运足额全保到位，正常路面嗨碰事故有保险兜底，不需要你先行垫付。提车之前产生的旧违章、车辆故障全部由平台处理。租期之内行车违章由你自己清理，车辆正常老化、三电故障、常规保养全部我们帮你免费负责。但是私自改装、人为碰撞损坏才由你承担维修费用。而提车当日全程影相存档，租期到期车况完好，违章清零即可顺利退车，零违约金，冇额外的扣费。中途如果想更换车型，亦都可以灵活办理，全系都现车充足，随时可以预约实地睇车试驾嘅。好啦，咁抵嘅着数点样可以攞到呢？大家请记住，第一个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你小程序之后啦，打开车主服务，咁就可以进行线上登记啦。另外亦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租网约车，提供个人信息，咁就 OK 啦。好啦，仲有冇可以帮到我哋车主出行嘅优质服务或者係干货内容呢？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再同你分享啊。明天

0: 廠保至高 30%， 爆款機型低至 3.6 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購佛山樂享消費美的家電專場內購會，美的、Como、東芝、小天鵝、創維等多品牌齊參與，全品類家電任你揀，全場低於網上官方旗艦店售價，購滿1999元現場領美的電風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優惠僅限3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順德萬象匯、里水振興美的旗艦店，即刻撥打83983392線或上佛出遊小程序報名，9月3日截止啦。
1: 各位旅游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的开学做好
3: 准备
0: 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6: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童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继续翻到嚟童车时代嘅周末版节目时间，嗱 ，Ken 哥其实同好多车友倾偈咧，佢哋都话啊，想帮自己部车做一啲升级嘅。咁啊，升级咧有好多种啊，咁但系实用又可以升级，令到自己部车更靓嘅话，咁呢啲方式我觉得可以值得推荐。而家好多家庭咧都会拣一啲 SUV 或者系七座 MPV 嚟去进行选择。呢类车型底盘高，离地间隙又大，日常用车其实有唔少痛点嘅。比如话其中一样最大嘅就是上落车嘅麻烦，因为太高啦嘛。所以加装电动踏板咧就好有意义啦。因为第一个可以兼顾全家上落车嘅安全，特别屋企有老人家、小朋友或者老婆、女朋友着长裙、短裙出行嘅话，高底盘需要你大幅咁揽直脚，好容易踩空得跣亲嘅。装咗电动踏板之后，有落脚支撑，一步落嚟踩实啦，再落地，老人、细路哥出行安全好多。第二个就是解决原车外观单调嘅问题啦。原车车身两边光秃秃，线条单薄，加装踏板之后可以填充车身侧边嘅空白。无论是家用 SUV 或者商务 MPV， 整体嘅视觉更加饱满大气。第三个，夜间出行更加安全啦。原厂底盘下边就冇照明，夜晚落地下车库、路边停车睇唔清，好容易踩到啲碎石啊、水坑啊，整污糟对鞋。电动踏板而家有埋带流光灯款噶，一开门自动着灯，脚下边嘅区域睇得一清二楚，夜晚上落车更加省心。最后一个，唔好装啲传统嘅固定嘅侧踏

板啊，因为咧常年向外突出嚟，停车好容易刮到啲路边嘅石驳，地下车库限位咧又难落车，而且封咗系数大咧，仲会影响油耗同埋电耗添。所以咧，升级电动踏板其实真系唔错嘅。同车，我哋同车时代亦都联同纤威电动踏板啊，为咗贴合佛山车友嘅日常用车情景，会带嚟咧独特嘅升级优势。第一个，专车无损开模施工。品牌咧系佛山本地嘅高新技术大厂，拥有15年嘅脚踏板研发生产经验，拥有15年嘅电动踏板研发生产经验。每一款车都单独扫描底盘嘅数据，复用原厂预留嘅窿位，唔使打窿，唔需要剪原车线路，熟手师傅一个钟头帮你完成安装。针对纯电增程式嘅车型啦，仲有专属嘅施工规范，支架嘅点位全部避开电池包，即起部车咧仲会有专用嘅支点，放心啊！另外能耗同埋风阻亦都唔需要担心，踏板系采用6063航空铝一体成型，唔会好重嘅，对部车嘅避震负荷影响极低，完全回收之后仅系轻微突出少少，高速嘅额外风阻几乎感知唔到，而电机咧只系喺开关车门先至会通电，行车过程当中全程休眠，唔需要用电。新能源车主长途实测啦，续航同改装之前冇差别嘅。第三个就系年审、售后、维修都冇问题。纤威专车嘅电动踏板咧，唔需要加阔车身，唔需要遮挡号牌车灯，属于合法合规嘅轻改装。所有佛山嘅检测站年审唔需要拆卸，过户亦都唔会影响验车嘅。而且质保方面咧，电机享受3年嘅质保，铝合金支架咧5年嘅超长质保。佛山五区共有10间门店都可以帮大家安装或者维修，质保内非人为损坏，免收零件同埋工时费。诶，讲到呢度，大家或者会八卦，喂，听哥咁好嘅嘢，究竟几多钱呢？咁样嗱，呢、这个纤威电动踏板咧，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装嘅话，线下门店原价系要3960蚊嘅。今日我哋嘅节目帮大家争取到，只系需要1980蚊，即系话打咗个五折嘅，而且你只需要先俾198蚊嘅订金锁定优惠，等安装完调试完冇问题啦，你再支付尾款。仲有一个彩蛋，每日预订前三位嘅车主啦，免费获赠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冇其他任何嘅捆绑消费，线上预约嘅用户全部都可以享受所有嘅免费服务，无损安装，精细调校，冇隐形嘅工时费。嗱，想加装电动踏板嘅老友记，请记得啦，我哋今日直接打五折噶，原价3960，而家只系需要1980，俾198蚊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点样落单？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点击页面汽车升级呢个板块，直接揾到电动踏板专区，线上就可以落订锁定名额噶啦。佛山五区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自动分配你比较近嘅施工点，整套踏板一个钟头就可以安装完成，唔需要你长途等候。揸 SUV 或者 MPV 嘅朋友有兴趣可以尽快落单啦，真係好实用，仲有太阳膜赠送添。好啦，讲完电动踏板，跟住落嚟同大家拆解下第二款嘅热门升级，就係轮铃啦。首先我要讲清楚轮铃升级有咩必要性先啊。好多车主呢长期使用原厂嘅原配车铃，久而久之发现好多用车嘅短板，更换合规嘅轻量化轮铃呢，可以一次性解决好多嘅问题。这个就是升级的核心价值了。首先第一个，改善你的操控手感，日常开车更加轻松。原厂的车铃用料很重，属于普通的锻造工艺，低速移车、商场泊车、打太很辛苦。轻量化的轮铃因为自身的重量更低，转向的负荷减少，单手打太都轻松入户。第二个就是提升行车安全，改善刹车的性能。因为原厂的轮铃通风散热的空间细，跑长途啊、落斜坡频繁刹车，刹车碟的温度快速升高，容易出现刹车发软。升级后的轮铃优化了散热的风度，连续刹车散热会更快，降低热衰减的风险。第三个就是优化油耗和电车的续航。重的轮铃起步需要更大动力带动，燃油车晒油耗，电车晒电耗。轻量化的轮铃同尺寸可以减低你的用车成本。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颜值嘛。路上边的同款车10部有9部都是配原厂的车铃，边好睇的是吗？自己找到个性化最喜欢的款，你就是全街最靓的仔了。当然市面上边几百蚊的平价车铃，大家不要贪平，因为用料很薄，没有安全重压检测，很容易变形的。
而今日同车时代联同南辉为大家带来的轮拎升级，他们自有锻造工厂，船压锻造有完整的生产线，出口16个国家的，出厂经过多重的冲击重压的安全测试，所有的轮拎全部3年质保，3年内若果非人为变形又或者开裂，免费帮你换新的，而且呢亦都加厚了抗氧化的涂层，长期日晒雨淋都不会发黄或者是变色的。咁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换咗新嗰套旧嗰套点办呢？诶，放心，因为今日咧我哋推出一个好好嘅服务，就系、是、以旧换新，半价置换嘅。只要你原厂嘅车拎系铝合金车拎，就可以帮你回收抵扣优惠啦。回收后嘅置换价16到17寸嘅轮拎，只系需要1880，而且系4只拎，唔系1只拎啊！16到17寸置换价1880，18到19寸嘅船压轮拎置换价2580。至于20寸以上要锻造啦，置换价3900，21寸置换价4500，最贵嗰只21寸维到都系1000蚊松啲到一只拎，你以前边敢谂啊？而且啲车拎全部都好靓仔，有好多种款式俾大家拣。同样彩蛋，每日前3名小程序落单嘅车主，免费再赠送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嘅。所以咧，若果大家有兴趣想换车拎嘅话，同样记低呢个统一嘅线上预约渠道，就是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讲多次是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打开页面点击汽车升级嘅板块，找到轮拎升级专属专区上线，即可以落单锁定半价福利，而且俾订金就 OK 噶啦。佛山一共5区有10间门店，可以帮你进行施工，装完搞掂调试好晒啦，你再俾尾款啦。当然关于汽车电动踏板升级或者轮拎升级有啲咩唔明需要咨询嘅话，大家亦都可以加 DJ King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输入 AUTOFM924, 呢个系我微信号嚟嘅。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可以加到 DJ King 嘅微信。到时有咩唔明嘅话，我拉埋专家统一为你解答啦。好啦，搞靓两部车之后，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26度。

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60% 至 95%。现时南海和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顺德区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的。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亦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是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各位老友，跟住落嚟啦，同大家拆解下我哋三大嘅汽车升级项目。呢啲嘅项目呢，其实对于我哋所有车主嚟讲真係好好玩，亦都好有必要。先讲下而家热天啦，哇，真係啲紫外线几猛烈啊。你试下部车呢喺露天停放啦，短短半个钟头就已经热浪来袭，里面好似蒸笼咁样。就算呢着空调好耐呢，你都唔係咁快降得到温㗎。咁呢个问题点解决呢？咩造成呢？暴晒之下，有冇諗过你嘅隔热膜有冇真係起到隔热嘅作用啊？好多车主呢仲用緊 4S 店赠送嘅膜啊，又或者喺街边摊平装咗啲劣质膜，长期使用其实会出现好多问题，比如话刺鼻啦、异味啦、隔热衰减啦、视线扭曲呢啲问题啦。但係你放心，今日同车时代为大家带嚟同埋推荐嘅隔热膜啦，同你分享下有啲乜嘢嘅好处同埋优势先。第一类是 4S 店原厂附赠的原厂膜，看来免费不用钱，实际成本不用三嚿水，全部都是一些廉价的掩饰膜，只能够遮挡少量的强光，完全没有专业的隔热涂层。经过暴晒之后，膜层是持续释放甲醛，经常搭老人家、大肚婆、细路仔，这些都会持续损害呼吸道，使用寿命一年到而已，之后就会大面积起泡、甩胶、甩色了。更换的时候撕膜除胶还要单独收费，前后两笔的支出你计下抵不抵先。第二个就是在外面装的劣质陶瓷膜，生产过程其实它是刻意削减了磁控的溅射涂层，紫外线阻隔率只有70%到80%，高温之下的隔热效果直接减半，膜材的厚薄不均匀亦都会造成我们视线的畸形，大偏光太阳镜你会出现彩虹纹啦、视线重影啦、跑长途你会眼攰同埋头晕嘅。所以今日呢，我哋节目啦联同九江力达啦，为大家带嚟嘅 C5 纳米陶瓷隔热膜，品质绝对系一线大牌子嚟嘅，全系都系纯非金属嘅陶瓷材质，所有车型无论油车或者新能源车都啱装，唔会干扰 ETC 车载导航、5G 车机，亦都唔会话打扰你嘅驾驶辅助雷达啦，导致信号漂移、识别失灵等。紫外线嘅阻隔率高达99%，而且呢啲膜冇异味，环保安全，配套整整8年嘅电子质保，售后完善又有保障。首先第一个，我哋今期节目推出嘅400多元就可以装到噶啦。咁呢个咧对标出边咧系1000多元嘅膜嚟嘅，直接悭咗咁多嘅话，已经帮你部车嘅隔热效果做得非常之好。大家如果想试用的话，这个价格你去哪里找才行，400多元、哦、全车全部贴晒、哦。另外980元这一只膜呢，我是强烈推荐的，直接悭了1400元，因为线下到店本身装是要2380元，现在才980元而已。市场上这些普遍的膜呢起码都要2000元左右到的。我们的价格优势相当明显。这种 C5 的膜应对不同的情景，400多元的适合日常家庭代步，980元的隔热效果又好了一层的了。除此之外还有更靓的遵选的2380元的隔热膜，这个等于外面的顶级膜的了。无论是5座、7座或者 SUV 都不会再额外加价。如果这个价格便宜到你不信的话，你

放心，其实我哋同车时代直接从厂家源头攞翻嚟，包帮你安装埋，你去边度揾先得噶。如果想锁定我哋嘅节目优惠底价嘅话，快啲打开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进入到首页汽车升级呢一栏，咁揿入去，力达 C5 嘅精英膜、遵选膜、天窗膜，以及我哋推出嘅极度低价、唔使五嚿水嘅呢个全套膜啦，全部线上上架噶啦，你支付少量嘅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到店施工搞掂晒，验过冇问题，再补齐尾盘。先下门店原价系唔会有呢个折扣同埋呢啲特别嘅产品，只系我哋节目听到嘅朋友落单先至可以享受。记得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早啲预约施工，唔使排队啊！有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里边打我嘅微信号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就可以加到我微信进行咨询噶啦。跟住我哋讲下改色膜，有啲朋友唔明白，哎，点解要改色膜啫？嗱，我同大家讲个原因啦。原厂车漆出厂之后咧，每日日晒雨淋，紫外线持续氧化漆面，唔使两三年，有啲发暗噶咯。洗车留下嗰啲咁嘅细微嘅划痕又有，树胶啊、雀屎啊呢啲腐蚀嘅斑点亦都会露晒出嚟。如果选择全车喷漆修复或者换色啦，单单工时加漆料就要6000-7000元啦。喷漆会打咗你原厂嘅车漆添，你会造成永久损耗，日后转手卖车，人哋见到直接压你价啦。另外有一种可能，你唔系咁鍾意原厂嘅车身颜色啦，体验咗啦，但系又想保留返原厂漆，点办呢？ OK， 改色膜就系唯一嘅无损方案啦。当然我建议大家市场上面劣质嗰啲 PVC 膜啦，唔好揀啦，睇落好平，但系半年就发黄，边个翘起身，丝膜仲会有大量嘅残胶黐住喺度，你到时洗钱去除胶，洗嘅钱仲多。咁今日同车时代节目啦，推出嘅我哋嘅改色膜真系优惠加靓加平啊！首先全部采用嘅系 PET 嘅材质，水晶膜全车2680元啫，原价系要3980元嘅。如果你是黑色车嘅话，如果你想贴黑色膜嘅话，额外仲有一个低价2000元都唔使嘅。对比原先门店嘅价格，全部都平1000-2000元，差价直接可观啊！呢啲改色膜全部采用进口嘅铸造级 PET 基材，膜面细腻，质感媲美原厂嘅烤漆，长期日晒唔会氧化发光发白，丝膜亦都唔会留残胶。施工之后咧，去车管所备案10鸡屎工本费就搞掂，完全合规合法上路。你可以按照自身嘅需求拣款式，日常通勤想简约低调外观嘅话，拣水晶嘅纯色系列，好多种颜色任你拣。而追求光线渐变，又要吸引眼球车身效果嘅话，揀幻彩系列。仲有一种兼顾家用同埋商务接待，想要沉稳高级嘅可以揀哑光系列。到时呢，车间全程开放式施工，你可以现场睇住点样裁点样包嘅。搞掂晒之后提供2年嘅电子质保，液态金属、哑光、网红渐变全部色卡全部齐全，任你揀。到店揀好咗之后就可以进行施工嘅啦。咁点样落单呢？同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汽车升级就可以见到呢几款嘅改色膜套装方案㗎啦。线上支付少量嘅订金，到店施工搞掂晒之后支付尾款，就可以享受到与众不同嘅感受。有咩唔明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啊。最后同大家讲下隐形透明车衣咩嚟嘅呢？字面意思就是透明隐形嘅车衣啦。原厂嘅车漆其实好多朋友就话好珍贵，唔想磨损佢，咁又唔想话改到5顏6色咁样，有咩办法呢？我哋可以帮佢贴一阵防护嘅透明车衣膜。讲真，日常行车风险啦无处不在，高速公路上边弹起啲石仔会刮花你嘅引擎盖、前缸。停喺路边，有时咧俾人搵锁匙刮啊、树枝啊、咩包啊，都好容易刮到嘅。同时仲有啲酸雨啊、树胶啊、雀屎长期整喺度啦，腐蚀车漆，留低一啲永久嘅痕迹。每次出现呢啲损伤，少少整整都几嚿水，成车翻身要几千元。咁贴隐形车衣嘅话咧，就等于为全车嘅漆面加一层防护层。
碎石撞击，轻微刮尘，只会损害膜面，伤唔到原厂嘅车漆，悭去反复喷漆同埋抛光嘅费用。而且呢啲膜仲带热修复功能噶，日常洗车树脂造成嘅细微划痕，日晒之后会自己复原噶，犀利嘅，长期保持车身光亮。

身，但就算第日日后卖车剥咗个车衣之后，漆面都系完好无缺嘅。咁嗱，今日同大家介绍我哋童车时代推荐嘅产品啊，全部都系用 TPU 嘅材质，带热修复功能，日常行驶产生嘅滑痕，经过日晒可以自动复原。咁有两种嘅，6.5mm 嘅话，原厂价系要5280蚊。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3380蚊，你谂下，以前装一装贴一贴，起码都10000蚊嘅。而家3380蚊就可以贴全车嘅透明车衣啦。咁一只更靓嘅 7.5mm 嘅话咧，原厂出面价要6380蚊。今日我哋同车时代俾到大家嘅价格，只系需要3880蚊，足足悭咗2500蚊，价格优势几突出先得噶。6.5mm 嘅适合主要停放喺地下车库、市区短途代步车主，配套3年质保。7.5mm 嘅加厚防冲击、防刮蹭能力大幅提升，专门适配一啲白色车漆啊、长期露天停放啊、经常跑高速嘅车主。套餐附赠不限次数嘅免费局部保膜服务添。所以无论你系想升级隔热膜，或者系贴改色膜，甚至乎想搞全车嘅透明车衣，记得呢个我哋嘅优惠落单渠道，打开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嗱，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咧，喺汽车升级呢一栏拣透明车衣或者改色膜，又或者我哋嘅隔热膜，就可以支付少量订金，锁定优惠名额，搞掂晒，装个验咗冇问题啦，再俾埋尾款就 OK 嘅。咁好嘅福利去边度揾啊？好啦，听只歌先，转头返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

休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嘅童车时代周末版节目，我哋继续畅谈汽车生活啦。咁讲起汽车改装嘅话啦，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一定要同大家睇睇，就系汽车灯光嘅升级啦。先嚟同大家讲明白点解汽车灯光要升级，同埋咧我哋嘅灯光升级有啲乜嘢嘅诀窍先。嗱，我哋咧原厂嘅车灯咧，其实真系比较暗嘅，特别一啲老旧嘅车型，如果晚黑咧着咗灯嘅话咧，唔见得点光，唔够光点办啊？着远光，唉，貌似光啲，但系藏住对面，经常俾人闹，经常俾人斩灯去提醒。咁但系唔着点办咧？实在太暗啦，自己开车心里边啊冇底，而且非常之唔安全。所以汽车灯光升级是非常之有必要的。咁但是我哋汽车灯光点升级呢？一定要成套透镜升级。旧车原厂嘅反光杯呢，长年高温氧化，灯罩老化发黄，透镜里面嘅反光涂层呢，有啲亦都凹埋添。单纯更换 LED 灯泡只能够短时提亮，但是解决唔到散光啊、残眼啊呢啲嘅问题，连神亦都唔达标。市面上边咧好多街边嘅细铺啦，做低价嘅改装，为嘅就悭成本，唔用加厚嘅金属固定支架，亦都冇做冇防尘嘅空灯工序。好多车主装完半年之后咧，就会出现透镜移位啊、灯光偏移啊，又要翻去翻工，前后使嘅钱比一次到位咧升级仲要多。今日咧童车时代咧，亦都联同咧波哥改灯啊，为大家带嚟三套嘅透镜升级方案。逐一对比街边嘅改装竞品报价，等大家亦都有个了解。首先第一套系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嗱外边咧同类型嘅话咧，改装店铺起码配置要2000多元起，起码要超过2500元起步。今日我哋节目专属嘅优惠价只系需要1880元，呢个系实打实嘅，适合每日市区通勤、预算有限嘅旧油车嘅车主。无论是 SUV、轿车、MPV 都用得上，就是这一套啫，1000多元可以已经解决了灯光昏暗、散光啊等等这些问题。透镜配件享受3年的全国质保，大灯密封防水亦都是终身质保。全套的套装包含无损拆装、无尘封灯、专业灯光精细调光这些服务。而第二套呢，就是耀行版的四透镜。市场上边竞品啊，需要起码去到接近4000元左右到。今日童车时代带俾大家的特惠价，只系需要2780元。四幅眼光型啦，喺铺装路面嘅阔度大幅度提升，冇暗区死角，散热结构专门升级。咁经常跑高速又或者长途节假日返乡嘅车主啦，拣呢款啊，就算开夜车你都有胆，亦都唔会出现光衰退。第三套尊享版的真激光旗舰套餐带给大家的是激光透镜。市场上面激光透镜最少都要5000多元，但是今日童车时代带给大家的专属特惠价只是需要3980元。远光射程、夜间的亮度、雨天雾天的穿透能力全部拉满，经常行山区没有路灯的角度啊，这些这样的路面情况，想一步到位几年都不用搞来搞去的朋友，呢款透镜升级绝对是首选啦。咁啊，针对呢几年市场上面出嚟嘅主流嘅新能源又或者系插电混合动力嘅车型啦，灯光升级仲有一个专属嘅难点，就系电车电控系统好精密，如果就咁换普通嘅灯泡，好容易触发故障码，直接破坏原车嘅自适应远近光、自动灯光检测或者 OTA 升级等智能功能，严重嘅情况下仲会影响整车嘅3D系统质保。咁但系童车时代同埋波哥改灯为大家带嚟嘅服务啦，采用嘅系全系专车专用嘅无损升级方案，全程唔使剪原车嘅线路，唔需要切割灯壳嘅结构，答应对应品牌嘅专属解码模块，通电零故障、零频闪，仲兼顾路面嘅亮度同埋雨天大雾天气嘅光线穿透力，市场上面大部分嘅主流车型都可以进行安装嘅。今日我哋仲有一个额外嘅全车灯光专项体检福利。咁做乜嘢呢？我哋会帮大家全面检测灯罩老化、透镜雾化、线路损耗、灯光衰减等等嘅隐患。新能源车额外增加低压电路、灯光控制模块嘅负载检测。后续咧，无论升级边一款透镜方案，体检费直接抵扣改装款噶啦。咁即系几钱呢？市场上边起码一嚿水，
但系今日我哋专属嘅方案只系需要19.9元啫。各位留意啦，全部嘅灯光升级同埋体检优惠嘅渠道啦，线上只系得一个落单位置，大家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嗱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进入汽车升级呢个板块，揿一揿汽车灯光，就可以支付少量嘅订金锁定我哋嘅优惠名额，然后到店施工调试满意之后啦，再补齐尾款。讲真啦，最近升级咗嘅朋友啦，都发留言俾我哋，相当满意吓。记得系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有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进行咨询。我嘅微信号系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微信搜索我就揾到啦。咁讲完车灯升级啦，又同大家讲下另外一方面，就系长期揸电车嘅朋友，你屋企有冇装家用嘅充电桩啊？嗱，讲真，冇私人充电桩嘅电车啦，日常出行啦，全程被电量束缚住你嘅。每日上落班，一唔系就不断刷新地图，揾一啲空余嘅公共充电桩。之加入长途出行，单单规划一啲嘅沿途充电位，就要花费十几分钟。早晚用电高峰，公共充电桩嘅电价直接翻几倍嘅。一年充电嘅电费，比起喺屋企里面充电啊，起码多使成3000-4000元度。遇上翻风落雨天气，仲要出街落车淋雨嚟去插充电桩，呢啲对于我哋买新能源车嚟讲，其实我哋想要嘅真系唔系咁噶。安装家用充电桩之后，每日收工翻到屋企插好充电桩，设置凌晨嘅低谷电价自动补能，第二日一早出门车辆满电，所以可以彻底告别充电嘅焦虑，长期使用啦，悭大量嘅成本嘅。市场上边嘅充电桩而家分三类，一啲系杂牌嘅工装配套啦，一啲系第三方品牌嘅配套啦，仲有车企嘅 4S 店原厂充电桩，价格差距亦都比较大嘅。只不过对比之下啦，我哋同车时代连同能效充电桩为大家带嚟嘅产品，性价比优势相当突出嘅啦。市场上边普通嘅杂牌7000瓦充电桩配30米嘅国标线缆，加埋啲辅助材料同埋上门施工，普遍起码要2800-3500元。若果系特斯拉啊或者比亚迪呢啲品牌 4S 店原厂配套嘅充电桩，成套落嚟冇4000-5000元搞唔掂，仲唔包含一对一嘅上门实地勘测，又或者个性化嘅布线方案设计，多账号共享、对外创收呢啲增值功能系冇嘅。咁但系今日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带俾大家专属嘅7000瓦智能能效充电桩，成套落地搞掂晒1688元啫，而且付款嘅方式灵活冇压力。先俾300+元嘅订金，锁定我哋节目提供俾大家嘅优惠名额，全部设备安装完工，现场验收勘测冇问题之后，再补齐尾款。套餐包括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全套嘅管道固定辅助材料，而且有持证专业嘅电工上门勘测同埋施工，全程列明所有嘅收费项目，冇现场隐形嘅临时加价。对比杂牌成套平成1000+元，对比原厂嘅平成2000-3000元，你去边度揾啊？嗱，呢一套嘅能效充电桩啦，拥有多重杂牌原厂装都难以匹敌嘅安全配置，整机集成10重电路嘅安全防护，光压、欠流、漏电、高压、短路呢啲异常情况，即刻帮你自动切断电源，而且兼顾工业级嘅防尘防水标准，就算系南方嘅回南天、露天嘅车库，一样可以稳定操作。仲有从源头杜绝线路过热起火嘅隐患，充电桩智能握手识别，枪头拔出即刻断电，屋企有细路宠物嘅话，就算掂到都唔会有触电嘅风险，而且仲附送两个彩蛋，第一个就是多账号嘅亲友共享啦，一台充电桩可以绑定多台电车嘅账号，全家错峰充电唔使争抢啊。第二个就闲置时段啦，对外有偿共享充电，你可以设置开放时间同埋充电单价。你嘅身边嘅朋友或者隔离邻舍想用你嘅充电桩啊，俾钱你收益到你个人账户，平台唔会抽取任何嘅服务费，几好用啊！而且今日落单嘅朋友仲可以享受4项嘅专项增值服务，第一个24小时内专业嘅工程师优先上门实地勘测，市场上边普遍要排你3-7日先过嚟对你服务啦，系咪啊？第二个1对1免费定制专属嘅布线配电方案，提前排查小区电容不足、物业阻拦、线路过载等各类问题。第三个，充电桩嘅主板、功率模块、充电窗、温控传感器，全部都有长效嘅质保，非人为损坏嘅话，师傅上门免费更换配件，唔似其他品牌，净系保护个壳嘅啫。
第四个，开通24小时节目专属嘅售后响应通道，故障报修优先处理，唔需要排队等候。咁点样申报呢？放心吓，加我哋客服微信，亦都会有专属嘅人员将专门嘅指引发俾你嘅。我哋嘅官方唯一落单渠道啦，同样系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打开车主服务呢个板块。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咁揿车主服务板块或者汽车升级板块，揾到充电桩，咁就可以落订进行抢优惠名额噶啦。更多嘅优惠服务，更多嘅贴心资讯，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同车时代节目嘅周末版。线下有啲咩问题想同阿 Ken 进行交流或者咨询，记得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你就可以加到个微信进行沟通嘅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嘅捧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亦都上周时间嘅10点钟啊，同你一齐关注下路面嘅情况。收到嘅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嘅方向咧，已经系慢紧。龙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大云线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咧，现时系车仔比较多。另外仲要提提大家啦，广台高速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有封闭的施工，超限的车辆请要选择翻呢一个嘅西桥收费站啦，单做收费站嘅，工期会去到9月18号噶，大家互相支持一下。亦都要系温馨提醒一下，雨天行车要系注意控制车速，保持翻安全嘅车距，唔好盲目抢线并行啊！抢行并线啦，亦都要系避免因为道路嘅湿滑啦，同埋视线唔清而发生事故吓。想了解更多嘅路面信息同埋情况嘅话，欢迎可以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4: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践行者楚慧。
5: 好啦，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讲最时令嘅健康飲食。咁四季在变啦，时令亦都喺度变緊啦。咁唔该大家嘅飲食作息嘅节奏呢都要适当咁样去调整一下啦。咁今年嘅伏天呢就已经结束咗啦。咁但係天气都仲係需要热一段时间嘅。咁呢个时候呢，如果有朋友话我即刻就已经想一啲滋补品嘅话呢，可能为时都仲尚早。咁同埋对于广东人嚟讲呢，有时候一讲补呢就即係始终都系以清补为主，就更加适合我哋嘅体质。咁所以我哋从今期开始都会陆陆续续同大家讲讲有啲咩补得嚟又唔会咁 heavy， 又适合我哋嘅呢，即係清爽啲嘅补呢咁样。因为我哋广东都鍾意清补清补。今期我哋会讲讲荷莲。啊，呢两样嘢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啦吓，楚慧？
6: 冇错啦，喺学名方面吓，我哋从夏天开始可以观赏到嘅荷花，实质上佢嘅植物名叫做莲，
5: 系，
6: 所以你可以叫佢做莲花噶，
5: 又可以叫佢做荷花，都啱嘅，咁
6: 系啦。
5: 咁夏天就系观赏荷花嘅季节啦，即系睇到佢哇，啲荷花好靓，而且荷花开咧就有一种现象，只要呢个池大概有可能10%开，跟住佢就噗一次过全部就会开晒啊咁样。咁见到荷花开咧，大家就知道啦。慢慢欣赏完荷花之后，有莲蓬出咧，咁嗰啲藕就开始生长咯。咁你又会见唔到佢嘅，咁就知道有得睇，又准备有得食啦咁样。
6: 咁荷花虽然话开完以后佢会谢都好咧，但系实质上莲子亦都悄悄咁样喺个莲蓬里边形成嘅
5: 啦。系啊，
6: 所以喺伏天期间，大家有冇食过新鲜嘅莲蓬？系啊，就莲蓬，莲蓬咧就攞嚟煮汤吓。都是去暑的，
5: 是以前其实少一点的，现在慢慢就更加普遍，还有大家都会识呢，即是见到啲莲蓬呢就会去买回来就自己一粒一粒来剥来吃。
6: 过程啊好过瘾。
5: 是啊是啊。咁今期呢我哋都会讲讲其实荷花莲花入药其实有啲乜嘢呢，咁同埋嗰啲唔入药其实又喺我哋生活当中有应用嘅有啲乜嘢呢，咁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点样喺呢个时候适合咁样用更多嘅荷莲入我哋嘅生活，令到我哋嘅身体状态更加适合当下呢。咁我哋先讲讲喺中国药典当中揾到同莲有关嘅家族成员先啦，原来都几多㗎喎。
6: 莲呢棵植物呢入药嘅部位真係算多㗎啦。随便数出嚟有六样。佢分别呢就係荷叶。
5: 係。
6: 莲酥。
5: 莲酥，
6: 莲酥实质上咧就系荷花嘅呢一个花蕊啊，而且仲要系红蕊，攞呢个莲蕊攞嚟煮个茶咧，其实可以固肾结精嘅。咁啊，仲有莲子啦，呢个我哋药食同源嘅一个好普遍嘅食物啦。咁啊，莲子里边有莲子心啦，
5: 我都系单独拆出嚟入药。
6: 系啦，因为莲子心咧，佢嘅性味咧就比较之苦寒嘅，用到嘅状态咧就系你实在瞓唔着嘅时候，你需要佢帮你安。

0: 呢啲都系冇入药嘅，
1: 冇正式入药，但系响呢个草本嘅指引方面，我哋喺典籍可以揾得到嘅。
0: 嗯，
1: 啊，包括系荷花支撑荷花嘅嗰条框都得，
0: 系
1: 啊，咁而荷梗，只要系嗰条梗都叫做荷梗噶啦，
0: 嗰条病啊，反正就
1: 系系啦，咁啊连埋荷叶蒂，亦即系话成片荷叶当中连住框嘅嗰一个部分，都可以作为草本去调理我哋身体。咁佢哋嘅主要作用系咩呢？就系解暑、去湿同埋去瘀止血嘅。
0: 嗯，
1: 咁而啱啱莲藕啦，系一个纯纯嘅食物。咁而越冬之后嘅莲藕，将佢磨成粉，沉淀咗之后所得出嚟嘅藕粉，又作为我哋日常加餐随手应用嘅咧，亦都系可以喺典籍里边所揾到佢嘅作用嘅噃。
0: 系嗱，以上呢啲咧就系有入药同冇入药嘅莲家族啦。咁啊，讲到话呢啲莲家族咧，即系冇入药嘅应用咧，其实更加广泛啦。但我谂唔到，原来荷花都会有被记载，难怪其实夏天嘅时候我哋会食荷燕啊，吓荷花都会俾我哋食到入口。
1: 嗯，荷花咧，其实有唔少一啲商品嘅生产商家咧，想将佢形成一个食材，
0: 系，
1: 但系因为佢带有一个清热解暑同埋祛湿嘅作用，系，咁所以喺国家嘅相关文件里边咧，仲未正式批准荷花可以作为一个普通食材嘅一个品类，
0: 哦、即系佢都系有比较明确嘅对症嘅噃。
1: 但是它確切的这个治疗作用呢又不是说特别强，因此它也都没有入到药、嗯、所以只是在这个民间叫做食肴方面的应用会比较多、
0: 嗯、
1: 好，譬如说拿荷花的这个花瓣下来煮个汤羹，又或者呢可以用这个含苞未放的大的花蕾，
0: 嗯，
1: 攞嚟晒干咗佢之后去煮茶，其实都得。咁佢嘅作用咧，可以清热解暑、去湿，同埋外用嘅话咧，系可以抌烂佢，即系叫做敷响一啲皮肤嘅生疮嘅溃烂嘅部位。
0: 哦，仲可以外用嘅添。
1: 系啦，就系攞嚟收敛，同埋帮助叫做所谓嘅一啲包疮咧，就尽快去恢复嘅。
0: 嗯，嗱，讲到话莲家族咧，咁其实睇翻原来唔同部位嘅莲咧，其实佢嗰个性味归经都有啲唔同噶。啊，刚才讲到话莲子心，咁佢就系苦寒啦，咁但系莲子佢又系平嘅、哦，跟住莲藕咧，佢又属于都性寒啦，算唔算啊？性凉。
1: 莲藕如果生用嘅时候咧，佢系性凉嘅，
0: 系，
1: 但系煮熟咗嘅莲藕咧，佢系微温嘅，
0: 哦，
1: 啊，咁所以喺应用方面咧，就系、是、要睇翻你需要用佢嘅作用、
0: 嗯、
1: 去拣选你烹饪佢嘅方式啦，
0: 嗯。
2: 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超家人时令健康周记，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城市超佳人精选重播。
2: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超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啦，出咗伏之后啊，赏完荷花之后，我哋就开始要品莲啦。咁咁啊，讲到话莲咧，丰富啊，有入药嘅，又有冇入药嘅，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嘅应用非常非常之多。咁跟住落嚟，我哋就真系讲应用啦啊！今期楚慧咧提供咗4条嘅食方，话俾我哋知点样利用莲嘅成员啊，进行我哋嘅清补咧咁样。咁啊，我哋第一道嘅食方咧就系、是、教大家煮个饭嘅。咁啊，文书。话楚慧屋企嘅饭咧就非常之精彩噶吓，因为佢自己就好注重呢一个健康嘅饮食啦咁样。咁因为作为主食嘅米咧，就即系可以 mix 好多唔同嘅嘢，就会创意咧就令到呢个主食会更加丰富同埋健康嘅。但我又估唔到佢会用荷叶水嚟煲饭，仲要加埋啲莲子。
1: 其实莲子煲饭咧，相信有唔少朋友应用过。
0: 系
1: 吓，呢个应该系一啲儿科类嘅专家咧，可能会有咁样嘅建议。
0: 哦、
1: 因为莲子本身呢个作用呢，它可以补脾啦，可以益肾啦，同埋可以养心安神嘅。咁、
0: 嗯、
1: 所以呢

0: 据我所知都有唔少朋友咧喺煮饭嘅时候咧，佢会揾啲莲子落去同啲米一齐煮，
1: 系
0: 咁而食出嚟嗰啖饭咧就系既有米啦，亦都有莲子。咁而莲子喺同饭嘅煲煮过程当中咧，其实佢亦都吸收咗吓个正常嘅水分。咁佢嘅口感咧就系唔算好粉糯都好咧，实质上系烟烟韧韧，其实冇乜问题噶啦，就同我哋生食莲子嗰种感觉差唔多嘅。
1: 嗯，即系个水量又唔需要点样增加，
0: 唔需要特别。增加好多，系啦，
1: 佢又容易煲得腍，
0: 嗯，系啦。当然呢个系决定于你所买到嘅莲子嘅呢一个品质吓，如果系比较容易煮嘅，咁啊当然系正常水量 OK 噶啦。
1: 系
0: 咁，万一当你试过你个莲子系比较老啦，要煮好耐先至腍咧，咁你就要适当加翻啲水吓。咁啊，至于呢一个荷香莲子饭，实质上我哋仲加咗荷叶落去煮。咁点解咧？咁其实佢系有一种清暑化湿、升发清阳同埋凉血止血嘅一种作用。咁因为我哋喺伏天期间咧，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咧攞荷叶去冲茶、泡茶或者系去煮汤。其实都应用荷叶嘅呢一个清暑同埋呢个去湿嘅作用嘅。咁而因为荷叶咧，实际上煮起上嚟有少少苦味嘅，所以落嘅时候嘅量咧，亦都系要注意到啊，亦都系仅仅系用三克煮两个人嘅饭就 OK 噶啦。咁我哋呢一道饭咧，其实就唔系好复杂啫，唔需要先将荷叶煮成水。只需要将呢个荷叶咧剪碎佢，又或者你买到荷叶可以马上泡茶嘅话咧，你就用一个包将呢啲荷叶将佢包起佢，跟住咧同莲子同米一齐洗干净佢，就抌落个煲里面煲就 OK 噶啦。
1: 即系正常煲饭咁煲佢。
0: 系啦，咁啊呢个荷叶喺呢一个煮饭过程当中，佢其实已经有所释出噶啦，因为你本身泡茶嘅时候其实都系咁样，即系将荷叶逐渐释出去去饮呢个荷叶嘅释出物嘅。咁而呢道饭咧，因为有荷叶一齐。煮咧，咁其实都带有荷叶嘅清香，
1: 清香系嘛，
0: 系啦，
1: 有啲糯米鸡嘅香气，
0: 对，所以其实呢道饭系 OK 噶，即系嗰个口味系唔错嘅。咁如果有啲朋友更加之有创意嘅话啦，其实可以喺呢一道饭当中加啲味都得噶啦，
1: 例如
0: 就系盐啦，又或者系如果你食惯咗一啲比较健康嘅叫做鸡精嘅味粉都好，冇问题，只要系佢冇咩添加嘅话咧，你加埋落去，甚至乎加啲瘦肉落去，其实呢道饭就系即系煲仔饭咁样一种概念啦。
1: 哦，即系等于系捞咗味，跟住就煮咗个饭。
0: 系啦，
1: 系咁唔好放瘦肉啦，直情放只鸡落去
0: 又得。
1: 荷叶鸡饭
0: 系咯，咁其实荷叶饭我哋都有食过啦，其实原理差唔多嘅啫。
1: 咁可以想象到系香噶，但系今日喺我哋嘅文字叙述嗰度咧，你就写如果有难以入眠状况嘅话咧，就加五条莲子心。
0: 啊，冇错啦。咁如果系碰到吓晚黑。辗转难眠吓，而且系属于心烦吓、血虚类嘅咧，可以将莲子心吓五条吓就够噶啦。因为如果再加得多嘅话咧，佢苦味比较重。
1: 系
0: 咁啊，加埋落去呢道饭里边一齐煮。咁而呢个莲子心嘅作用咧，就帮到我哋清心安神啦、交通心神啦吓，咁就令到我哋体内嘅一啲虚热咧会得以平缓嘅。
1: 嗯，咁睇嚟呢道饭咧就既香又好食，又可以令到你更好咁样瞓觉啊。当你唔想落手煮菜啊，即系唔知煮咩菜好嘅时候，就一煲搞掂佢。
0: 系啦，其实好简单嘅啫，而家煮出嚟咧亦都好香吓，咁啊好开胃嘅。
1: 咁啊讲完饭之后咧，我哋又讲下汤啦。咁啊讲到话莲家族咧，就即系莲藕汤，哇！我谂应该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嘅莲藕再加上绿豆排骨，咁呢个汤咧都会成为好多朋友即系可能一个星期都会饮一两次嘅正汤吓。
0: 而且好快手吓，因为佢食材好普遍吓，你随便就可以买到绿豆同埋猪骨噶啦，咁再加埋莲藕一齐去按正常程序去煲佢一个到个半钟头之后，你就可以既食莲藕，亦都可以食到绿豆嘅淀粉，亦都可以食埋呢个猪骨啊，再饮埋啖汤。咁点解要加绿豆落去煮呢？就系因为其实绿豆咧佢系有一种清热解暑嘅作用嘅。咁而绿豆经过咗呢个一个到个半钟头个煲煮咧，其实佢嘅寒凉性咧得到咗一定嘅制约，亦真系唔会话好寒啊！咁啱啱好咧，亦都系适合我哋而家出咗伏之后去帮助身体去清热气，又或者系清呢一个叫做湿 熱嘅一種易俗或者係易毒咁樣一種狀態嚇。咁、所以呢一個綠豆蓮藕湯咧，佢又唔係好似咩喺個蓮藕裏邊塞啲綠豆咁複雜，
1: 就一齊煮就得啦。
0: 係啦，咁啊再加埋呢一個豬排骨嘅話咧，咁啊豬嘅物性咧，其實佢係可以滋陰嘅、潤燥嘅嚇，又可以幫我哋身體補到津液嚇。所以咧，尤其適合喺呢一個夏天到秋天呢個過渡期間啊，又涼又燥又熱咁樣嘅一種狀態之下去做一個調理嘅。
1: 其實呢個湯咧，即係如果買到蓮藕嘅話，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其實係飲一年四季，你信唔信啊？冬天啊，呢個湯都好受歡迎
0: 嘅。係啊，冬天嘅蓮藕特別糯添啦。係
1: 啊，係啊，咁所以大家做湯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即係順手買到蓮藕直接做，同埋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特別做俾佢飲啦。因為蓮藕好似都係補血，係咪？
0: 冇錯啦。咁、而且係佢補血得嚟咧，佢又唔會寒涼喎、就比較之温和嘅。
1: 好，關於講到話荷嘅食方咧，跟住落嚟我哋就講講一啲健康嘅加餐啦。因為其實而家都比較容易買到一啲比較優質嘅藕粉啊，而且而家啲配搭咧多咗好多，咩果乾啊、咩凍乾啊都多咗好多，咁所以令到藕粉即係以前大家會嫌棄，一碗白曬曬咁樣漿糊咁啊嘛，都唔係好靚嘅。哇！而家變咗就花款多咗好多，就變成咗好多可能喺糖水鋪都有增加嘅一啲新嘅俾大家點到嘅更加適時令嘅甜品。
0: 冇錯啦。咁再加上其實藕粉嘅沖煮咧，而家係好簡單噶啦，只要係用少少涼水開咗佢之後，再加入啱煲滾嘅水，其實都可以 OK 噶啦一個藕粉。咁而若果喺呢段期間咧，我哋用時令嘅一啲水果嚇、反正你買到乜嘢鮮果都好啊，無論係香港好、雪梨好，又或者冬枣好啊，又或者係果乾都得，只要佢起到一個調味嘅作用嚇、除咗調味之外咧，仲可以增加呢一個藕粉嘅呢個滋陰同埋化生津液嘅呢一個作用嚇。咁啊，當然啦，依段期間咧，亦都係一啲桂花嘅可以採收嘅呢一個時節噶。咁無論係你自己種嘅桂花，又或者買翻嚟嘅桂花，都可以加入到呢一個藕粉嘅呢一個提味嘅配搭嘅食物當中。
1: 話説話桂花使唔使煮煮佢嘅咧嚇？
0: 唔需要嘅，其實桂花只要喺呢一個藕粉嘅呢一個沖調過程當中咧，
1: 撒喺面就得噶啦。
0: 喺食嘅時候咧，你將佢撈一撈佢，就等佢嗰種味道啊，
1: 散發出嚟，
0: 苦澀嘅呢一種味道咧，就慢慢咁樣發散出嚟，咁亦都增加咗呢一道藕粉嘅呢個收澀力同埋健脾力嘅。因為桂花佢雖然苦得嚟，但係佢可以幫我哋身體清濁氣嘅喎。
1: 係啦，嗰份香氣原來都係有作用嘅嚇。咁呢個藕粉除咗係好食之外，其實佢係咪都仲有清補嘅作用呢？
0: 冇錯啦，藕粉雖然係一個純純嘅食物啊，但係藕粉嘅呢個作用咧係被典籍所記載嘅，係有好確切嘅益血、止血、調中同埋開胃嘅作用嘅。調中嘅意思咧，其實係調補脾胃嘅意思嚇。咁而且咧，藕粉咧喺一啲典籍嘅呢一個應用方面咧，仲有好高嘅地位，就係佢可以安神、可以開胃，甚至乎可以生智慧。
1: 哇，咁緊要㗎！
0: 其實咧，道理咧就係因為藕粉咧係比較容易轉化成我哋身體嘅啲營養，亦即係佢吸收嘅過程啊，就係好快嚇。咁只要化生到我哋身體可以利用嘅呢個營養啦、津液啦，咁從而補充到我哋嘅缺失嘅血液嘅話咧，其實佢對我哋身体就系有作用噶啦，
1: 好耐都冇掂过包藕粉啊，系时候要攞出嚟食下佢，估唔到有咁多好嘅好处啊！咁多位开始用起来吧，咁啊最后咧就都要提一提，因为莲子咧有好多朋友会好中意将佢做成莲子蓉啊，自己做嘅话咧就更加放心，同埋嗰个油量咧会更加控制到，咁所以今日最后咧彩惠都会俾咗一啲轻滋补嘅莲蓉点心方案俾大家嘅，
0: 就系、是。如果你在这个中秋节前夕你想自己做月饼的话呢，那你猜个莲子馅你就知道的了、如果你的手艺够好的话呢，你这个莲蓉不需要放太多的油脂或者糖下去它就可以成形的了、当然在这个条件之下做出来的这个莲蓉点心呢要一两日之内就要吃完它，因为它不能吃的，因为一个没有油一个没有糖、即是 佢哋唔夠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叫做保鮮性亦都係唔夠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啊，我都係買成品為主嘅話咧，咁你可以睇翻呢個食物標籤，因為而家咧實質上亦都好多咗好多健康嘅食品咧，佢哋即使係蓮蓉類咧，油脂量都控制得比較好嘅。咁你睇翻呢一個食品標籤嘅脂肪含量，只要佢唔超過25%，又或者係唔超過20%嚇，可以做到10%嘅話，其实这个莲蓉的口感都非常好的，它不会很油。

0: 理。
1: 系
0: 啊，咁当然因为而家有好多代糖去替代咗蔗糖嘅添加咧，咁呢个莲蓉食起真嚟咧，都唔会话觉得佢好甜吓，又或者好溜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按药典嘅指引量咧，其实我哋如果系每日食四分之一个月莲蓉月饼吓，纯莲蓉月饼咧，其实系唔会超标
1: 嘅，健康嘅选择嚟嘅，大家唔使咁担心啊。
0: 系啦，属于一个温和进补吓。
1: 系啦，咁啊食点心诶拣纯莲蓉咧，其实都系可以食到莲子对于我哋嘅温补作用啦。咁所以大家喺食莲蓉月嘅时候，咁你就多一份寄语啦。啊，我唔单止食到应节嘅糕点，仲系好啱时令去为我哋嘅身体添营养嘅咁样。好，咁今期咧我哋就真系讲得够多啊，四个唔同嘅方案，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咧喺呢一段时间更好咁品尝到莲嘅出品。更多嘅饮食资讯，更多今期我哋嘅推荐食方啊、配量同埋做法，如果你想查询嘅话，欢迎你随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2: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4: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5: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4: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5: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4: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5: 就是3减3减，减油、减盐、减糖。
4: 健康中国，营养。

0: 先行，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欢迎马老师做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咁跟住落嚟两期嘅内容咧，我哋会关心一下大家个胃吓。咁我哋每年都会建议大家做身体检查啦。咁如果你嗰个身体检查嘅项目咧系比较完整嘅话咧，系会有个吹气嘅项目噶。啊，犀利啦！呢、这个吹气真系做一做就会知道你嘅胃到底有冇一种唔系咁好嘅菌，而呢一种菌咧而家都被定义为系好影响胃部健康嘅一个菌。咁有咧。就真系都建议大家要搞掂佢啊！佢唔系话等佢同你共生啦。咁到底呢个菌系咩菌？点解我哋而家要咁关注呢？咁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科学养胃嘅同时，要特别留意呢一个姓幽嘅菌，佢叫做幽门螺杆菌。系啦，马老师啊，点解其实大家会咁惊呢个菌呢？其实有咗呢个菌之后会点样嘅咧？
1: 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在我们身体细菌之一，用学名来讲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全球在医学界上公认的唯一的一个能够在人体胃部强酸的环境下能够活得下来的一种细菌，并且它还是造成我们的胃部诸多不适，而且也是被我们的世卫组织定义为了一类致癌物的一种菌，破坏我们胃黏膜的屏障。我们身体中的这些个黏膜组织，它就相当于是一种铜墙铁壁，来保护着我们的这个器官的第一层。那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保护胃的这个黏膜层，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胃部的不适，从最开始的总是打嗝啊、胀气啦、反酸啦，再到后来慢慢会出现一些什么溃疡啦等等的各种问题。
0: 系，咁如果你本嚟个胃已经唔系咁好啦，可能都会有少少胃溃疡啊，而又有埋呢个菌喺度嘅话咧，哇，系双重叠加，危险性就会更加高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好重视吓，幽门螺杆菌。其实佢嘅传染系非常之强，所以我哋点解成日都建议大家要用公筷，无论喺屋企又好啦，又或者出去食饭都好啦，咁样呢种人传人嘅传播系咪就系佢嘅主要途径咧？吓，
1: 对，传播的途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种，一种叫做口口传播，就比如说一些亲昵的行为啦，
0: 对，
1: 哎，这个两性之间的或者亲子之间的，就是很多老人家带孩子，
0: 即系我食完嗰啖先俾佢食嘅，咁样，
1: 一般我一讲完这句，大家脑补就会。补到后半句了，
0: 对，
1: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口口传播。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他感染了幽菌的话，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易感人群，所以他就很容易会造成孩子的感染，这个是口口的。那第二个就是粪口传播，那这个粪口传播呢也很有画面感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去了趟洗手间，
0: 没洗手，
1: 对，没洗手，然后呢他就去到了公共的场所，比如说他去坐了地铁，然后摸了那个把手，哎，恰好这个时候你又上车了，然后你又刚好站在这个位置摸了把手，又恰好呢你又回到了家，然后你又忘记洗手，桌面上正好又有个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又拿起来塞嘴里了。
0: 所以我们常都强调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这个真的好重要的一个保障的机制。
1: 是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餐具的交叉传播，其实它也会类似于口口传播的这个间接的途径。那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就是给别人去夹菜，现在可能大家开始有这种观念了之后，你看到我们的餐厅里边啊，或者是大家一群人出去吃饭，都会刻意的说，哎，帮忙拿个公筷，对吧？但是就像可成刚才你讲到的，家庭中使用分餐或公筷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几乎是寥寥无几。
0: 对，所以呢家庭成员里边有一个有幽门螺杆菌，是好可能在好短时间内就成家都有晒。
1: 对了，所以这个菌它的一个传播最重要的场所其实就是家庭环境，家庭聚集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一人感染，那么全家共测。
0: 是，咁希望大家都要即系注意，第一个系分餐啦，第二个咧就系公筷咧，其实屋企都应该系要用起身嘅吓。如果真系感染咗嘅话，我哋自身会唔会都有啲感觉，系可以做到早发现又早干预嘅咧吓？
1: 很明显的一些表现啊，第一个就是典型的这些肠胃不适的症状，就比如刚才我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在空腹或者是在吃完饭之后，我们会有这种胃部的胀气。哎，你看好多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感觉我没吃啥呀，我少吃一点我就老是那个打嗝，

0: 往上反的这个感觉。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会有这种明显的反酸，大概率都是我们讲到幽门螺杆菌损伤了胃黏膜之后直接的一个身体表现。
1: 是，咁就千祈唔好以为话啊，可能我消化不良啫，又或者我食得太多啫，其实唔系啊，呢个已经可能系感染嘅一个信号嚟噶啦。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特征噶？
0: 那第二个我们的这个特征呢，就会体现在口气。他可能会有这种顽固性的口臭，很多感染的这个朋友就会发现，我每天很认真的在刷牙，甚至我还要用口腔的这个清洁的什么漱口水啦，哎呀，口气清新的喷雾，但是口腔里边总是有那么一种异味，没有办法去根除掉、消除掉，即便是吃完东西、刷完牙，很快这个气味又会涌上来，又会出现。那其实这个我们说是因为幽菌它在我们的胃内分解食物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些带有异味的气体，所以这些气体呢就会跟着我们食道反流到口腔，就会形成这种难以缓解的挥之不去的这样的一个口臭。
1: 咁呢个就係相对比较明显嘅一啲症状啦。其实佢仲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其他器官啊，又或者全身嘅健康啊咁样嘅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你看影响到我们的胃黏膜啊，影响到我们的胃部。那大家其实也知道胃就是拿来消化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食欲就会产生这个影响。因为你少吃一点你就会哎反酸啦，打嗝啦，嗳气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期感染后会出现的食欲不振。那第二个有些人就会出现恶心干呕。然后进食量明显的减少，那部分人会先期有这个体重轻微下降，那到后边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可能会伴随着大便的不成形啦，还有这种大便溏稀啦、腹泻呀，甚至还和便秘会有这个交替出现的这个情况。
1: 是，即是它都会影响后边个消化整体嗰个排便的嗰个情况。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真系唔好掉以轻心。点解我哋会咁重视开两期嘅内容讲呢一个幽门螺杆菌呢？就系、是、其实幽门螺杆菌好早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系一类致癌因子。咁所以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早发现。做筛查、做干预先至系至关重要。咁刚才讲到嗰啲系我哋嘅感觉、表现。咁但系其实而家就唔需要完全靠感觉噶，因为有科学嘅筛查方法噶。喺你嘅体检名单当中咧，其实真系有一项系可以俾到你拣嘅，即系我哋形象啲去理解就系吹气咁。
0: 体检中心就会看到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叫做碳13，一个叫做碳14。那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呼气实验，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痛苦，检查前保持一个空腹的状态，然后吹一口气，留存样本之后再服用一颗胶囊。这个就是大家一般会经历的这个过程，服用完半小时之后再去进行吹气，再去检测，它的精准率可以达到 95% 以上的。那其实这个过程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区别啊，你看碳13，我们说它主要测的是幽菌它在你身体中的活性，兴不兴奋，活不活跃，那碳14呢，它更多的检测的就是菌的量，这两个都是具备参考依据的。还有就是近期不能服用胃药。
1: 咁有冇话边啲人群系最好，真系每年都要定期做一次咁样嘅筛查咧？咁
0: 其实讲真的，现在大家谁不在外边吃饭？
1: 对呀、
0: 对不对？谁没有一顿聚餐，是吧？谁不点外卖？这个是第一人群。那第二人群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如果家庭中有成员已经发现他有幽菌阳性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如果你觉得我常年真的就是这个肠胃不太好，肠胃不适的，刚才说什么大便溏稀啦，或者跟便秘交错来的，或者是胃痛啊、反酸，然后胃胀的这个人群。这一系列都是我们要去进行筛查的人群。
1: 咁啊，好快其实就会有结果噶啦。要么咧系阴性，恭喜你冇事。如果系阳性嘅话咧，哇，咁你就真系要去求助医生啦，咁样。咁但系因为而家买药真系好方便啦，马老师，有好多朋友话，既然有药食，咁我自己去买嚟食咪得咯，咁样。其实呢件事系咪真系好唔建议嘅咧？
0: 非常不建议。大家查到阳性之后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自行上网去药品的采购，然后也不要去相信网上什么杀菌呀、灭菌的这些个偏方，因为很多人你盲目的去使用这个抗生素， 不仅无法去根除幽门螺杆菌，可能还会去让身体对于这些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导致你正规治疗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大幅增加。
1: 是，所以其实是需要服用抗生素。
0: 是的，我们现在的临床的治疗方案一般我们叫做四联疗法。嗯，那这个四联疗法里边就是包含四种药品，其中有两种都是抗生素。嗯，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抑制胃酸的药物，那再搭配另外一种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1: 哦，明白。嗱，咁希望咁多位真係如果係阳性嘅话呢，就要积极咁样去接受规范嘅治疗，亦都唔好话諗住自己搞得掂啦，同埋唔好相信嗰啲偏方啊咁样。咁呢样嘢就交俾医生啦，因为真係好专业。但係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我哋都係要强调话返俾大家听嘅。既然你胃里边检测咗呢个菌，其实都会代表住你嘅胃可能已经受到损伤。日常嘅干预啊同埋营养方案呢都係好重要嘅。而家现代人个胃都唔係咁好的，马老师怎样可以更好地令到我们的胃黏膜有个修复啊，同埋减少胃部的刺激，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0: 你看，我们还是要先从生活方式去找原因。嗯，所以我们先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进行对应的干预。刚才讲到幽门螺杆菌对我们的胃的损伤主要是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所以我们更加要注重在营养补充方面对于我们胃黏膜的修复和胃黏膜的这个保护，减少对于胃黏膜刺激，这三个方面来去进行。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日常食用一些抑菌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啦、花菜啦、卷心菜啦、甘蓝啦，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异硫精酸酯，它可以起到一个抑菌活性的作用。刚才说到我们要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那优质的蛋白质肯定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的蛋奶豆肉，哎，你看又回到了我们早餐上。嗯，一早就跟大家强调过蛋白质的重要性和我们优质蛋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吃不够，吃不下，也吃不到，那蛋白粉它也是个很好的选择。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大家都知道养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小米啦、南瓜啦、山药啦、猴头菇啊、秋葵啊，这些都是性质比较温和的养胃食材，因为它们富含的这种粘液蛋白，它还是蛋白质，嗯，就可以很好的去在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的表面去形成一层保护膜。但是呢，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的，想到什么小米，一听到我说小米南瓜就会想到，哎，养胃要喝粥。
1: 对对对，
0: 这个还不完全是。
1: 好，
0: 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本身胃酸分泌比较少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粥来帮助他来去进行胃酸的这个替补啊。那如果说这个人胃酸分泌就很多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
1: 好啦，到最最后啦，我哋依然都系要强调，因为要阻断呢一个交叉感染咧，先要喺家庭做好防护啊！咁多位攞出公羹公筷，嗯，喺屋企食饭都要执行呢一套方案。嗰啲咩牙膏啊、牙刷啊、朗口钟啊嗰啲咧，唔好共用啦。一人一套，干干净净吓。好，今日今期咧，先同大家讲咗呢一个会影响胃部健康，甚至会引起重大疾病嘅幽门螺杆菌先吓。听上去好似好可怕，但系其实系有防有查嘅方案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我哋嘅胃部健康。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日常科学养胃有啲咩更好嘅方案。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

0: 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共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3: 吓，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各位老友，时间嚟到上昼嘅11:01，同你先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南海强降雨会持续，南海九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狮山泥水暴雨橙色预警，大力龟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

0: 醒大家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城镇内涝、山体滑坡等的灾害。关注下路面方面的情况啦。现时收到的缓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这个时点就是有缓慢的现象。伦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大云线亦都是收到缓慢报告。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的方向现时是车多的。再来一个的温馨提醒，落雨路面会是较为湿滑的，请各位的司机大佬们要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的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边是一些危险的路段，就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一个规定去行驶，也要确保行车安全。想了解更多的路面信息，可以是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我们可以是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家嚟到上昼嘅11:30，先同大家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喺受强雷雨云团嘅影响，目前啦，南海九江、顺德龙江、君安暴雨红色预警。南海狮山、吕水、顺德勒流、杏坛、三水大塘、芦包暴雨橙色预警。禅城、南海桂城、西潮、大沥、顺德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的。我预计未来3小时东部镇街降雨会是持续，降雨量是30到6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御。暴雨天气光线黑暗，路上积水深浅亦都很难去判断。若果这个车辆正在行在这个施工路段行驶的话，就需要注意被雨水填充的一些坑洼的路段，切记是横穿猛拐，车速过快。关注一下积水的位置，现时收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右边的右侧的一个车道，还有是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上述的位置都有这个积水的现象，大家要留意和注意。好了，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了。收到的缓慢路段有新桂南路乐松中学对开往乐松大道，东乐路环市路口各个方向要收收油，区荣路大良万象会双向亦都是收到缓慢报告。我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我收到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是车流量大，西二环西潮敦根路段往这个的龙岗左侧的车道有事故，现在是慢紧，要留意翻。广佛兆高速吕水枢纽往鸭岗的方向现时是慢紧的。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至95%。现时禅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三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顺德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受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都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的含水量也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

0: 快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好啦，咁时间嚟到中午嘅12:01。咁先嚟啦，系关注啦，现时咧我哋收到嘅呢个积水嘅位置吓，喺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啦，往兴业路嘅右侧车道啦，咪有积水嘅现象。禅西大道石湾大桥往罗村桂华路金白路口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以及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以上的路段都是有收到这个积水的情况的，曾经的路友要留意回来。亦都来一个的温馨提醒下，行经这个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应该是跟随前车的路线行驶，遇到情况不明又或者是积水较深的路段就要停车观察一下，当积水淹没超过半个轮胎位置的时候就应该要绕道行驶了。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缓慢路段。现时又收到由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蓝石的方向是缓慢的，新桂路乐松中学对开往乐松大道亦都是缓慢，东乐路环线路口各个方向收收有，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亦都要备啲耐性，德胜中路天师丽云学校往碧桂路亦都是收到。

0: 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收到有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丫岗嘅方向，现时系缓慢嘅。想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冇截止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60% 至 95%。现时蟬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顺德、三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为生效当中。受到沙德尔环流的影响，今明两日都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也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换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细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九二四提提你。
5: 雨天行车，当雨势太大或者天色阴暗的时候，要着车灯提醒行人和其他车辆。过积水的时候不要太快，避免接到行人或者是单车、电动车。就算没有积水亦都要避让，因为担车的行人或者着雨衣的单车、电动车主视线、听觉、反应等都会受限，有时还会为了避雨赶路而突然冲出来。
4: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7: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8: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嚟到13:02，要正式开始啦，属于我哋今日8月30日星期日啊。924嘅点点情谊，你好吗？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系啦，要提醒各位啦，今日天气方面啦，就有雨啊，今日受到啦沙德尔环流嘅影响啦，呢两日啦天气方面咧都会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咁所以咧提醒各位咧需要系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啊。现时啦，禅城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顺德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咁而另外咧，南海同埋三水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咁近期咧降雨系频繁啊，咁土壤嘅含水量亦都系高啊，咁所以亦都系提醒翻各位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今日继续会是有我们的924点点诚意，我的朋友仔很准时地已经是上线打卡了，也都欢迎你的加入，今天上线为你服务的是敏华，欢迎你上到我们的客户端佛山家，在首页的下方栏的菜单你会找到一个、花生按钮，一粒花生的花生，是啊，然后点击进去就会进入到花生 FM 的板块。

目嘅互动区域里面，你会见到乜嘢啦？见到三个嘅互动嘅直播间啦，而家听紧系924嘅点点情语啦，当然要拣924啦。系啦，好早地啦，我见到啦，有雨后阳光亦都会打卡啦，欢迎你啊！禅城 Kimi 亦都好准时地啦，又发送咗一段嘅文字同我分享。个文话：你好啊，打卡撑场啦。佢都好贴合我哋嘅主题，我都未发出嚟，你已经知道咗。我哋讲起咧呢个嘅暑假的话咧，咁自己已经系阔别咗校园都好耐啦，佢好耐都冇放过暑假啦。咁我记得咧，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暑假结束前啦，老师咧就会安排同学仔啦会翻到去学校嗰度咧齐心协力去搞下卫生咁样。即系自己带晒啲抹布啊、桶仔啊嗰啲咁样工具，自己带嘅咁。话而家咧，啲小学生咧都会有呢一个开学前搞卫生嘅一个美好嘅传统嘅习惯啦。咁所以咧，佢哋话咁啊，家长都会参与其中啦，系啦，有机会佢话等我哋有机会啦，可以系翻学校感受一下呢一个嘅气氛。仔仔女女啦，同学仔啦，一起搞卫生咁样。喂，今日啦，想点一首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啊。咁啊，仲有小花猫啦，亦都好早啦，已经发咗信息上嚟啦，去打卡点唱啦。今日啦系假期嘅尾声啦，咁啊，咁听日啦，小朋友啦要翻学啦，所以女喺度啦，想点一首啦，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啦，会俾同学仔啦收听啦，咁祝佢哋咧学业进步嘅。同埋另外咧，仲有巴拉巴巴巴，我问话你好中意你嘅声音，喺度想点一首啦 ，Twins 嘅有约啊，咁啊，中山杰仔亦都打卡，咁好多朋友仔啦，因为较早前啦，都已经写咗好多嘅歌名出嚟啦，咁样，但系唔能够每一首都可以播到，咁就拣咗呢一首，好嘛，咁啊，拣咗有巴拉巴巴巴点唱嘅有约，开始我哋今日嘅924点点情意。

0: 系啦，听到咧，今日属于巴啦巴巴巴，我哋嘅一个开场曲嘅一个点唱啦，有约啊！今日约咗大家啦，系上线啦，参与到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噶，系啊，好似刚才打卡嘅一班嘅老友记讲啦，其实暑假啦，就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啊，暑假嘅尾巴啦，已经系悄悄地啦溜走啦，新学期就要嚟敲门咯、哦。即系藉住今日嘅呢一期点点情意咧，可以发出你哋嘅点唱嘅邀请啊！可以系同同位讲，我哋一齐加油；可以同一班死党讲，哎，好多谢，好感谢，暑假里边有你哋啊！当然仲可以系想点唱嘅小心意啦。可以啦，冇错啦，咁可以啦，喺我哋嘅一个互动平台当中啦，可以系加上你哋嘅点唱嘅说话啦，啊点唱嘅歌曲啦，点唱嘅名单啦，咁啊一并发过嚟就 OK 噶啦。希望可以读到你哋嘅留言啦吓。先读下呢一扎先啦，因为今日其实都会有一班同学仔咧，佢哋都通过声音啦去进行一个嘅点唱嘅，留意翻啦。畅游湾区同我讲啊，佢话敏华中午好，过嚟撑场啦。咁啊，仲有西朝耀仔，神兽开始回校啦，喺度咧亦都点首歌俾佢哋听啦。番禺嘅 MJ 打卡支持，多谢你。不浪漫的靓仔打卡。多谢你，欢迎你吓。咁仲有永永啦，永永就话敏华中午好，打卡打卡。沉默是金亦都打卡啦。哎呀，仲有呢个凉风有信啦，又系一个下雨天的周日，欢迎你加入我哋嘅互动啊！三水空降兵打卡撑场撑场。仲有呢一位阿杰啊，杰咧就话敏华你好。喺度咧，我想咧送一首歌咧俾新同位啦。虽然我唔知道佢系咩啊，未见到啊，未知道安排同边个坐啊咁样。咁啊，但希望咧佢唔系嗰种咧中意过界啊，然之后咧中意借交产唔还啊，中意上课讲话嘅人啦、啊。如果系嘅话，都冇办法，唯有请佢多多指教，多多关照。好啦，跟住落嚟亦都有呢一位同学仔用声音点唱。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我是小贾同学，这里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给小镇同学，就希望他能记住这个夏天的热烈和快乐吧。

0: 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924提提你，
6: 落雨天当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尽量留在室内，真的有必要外出，最好结伴同行，相互有照应。当路面积水的时候，不要冒险涉水，并且避免靠近电线杆、广告灯箱等，防止触电。避雨的时候，不要站在高楼或者大型广告牌下边，因为可能有杂物跌落。
5: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7: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8: 想见你，只想见你，
9: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8: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点。

0: 上呢度咧，九二四点点情意啊！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敏华，你好吗？就话咧，今日开盲盒啦，原来开到咧有敏华姐姐嘅声音出现，咁样好耐冇听啦。咁我上个礼拜都有出现到嘅，多谢你嘅撑场吓。翻工想偷懒啊嘛？呢位嗱呢个行为唔啱。佢话女朋友话咧，而家咧早上咧翻工踩单车去地铁路上边啦，见到路上边嘅同学仔，就会谂起自己大学嘅时候啦，上早八嘅日子，佢话好怀念啊！喺度咧想点首周柏豪嘅十二号。跟住大圆圆就话敏华你好，点一首一路生花，又或者系离别。开出花送给所有自己有啦，李现我听歌啦，落雨，但系希望大家都系搬砖快乐啊！我仲有激动的洛克亦都打卡啦，清晨的微风你好啊，同我 say hello 系啊。虽然咁多位，大家都可以好似以上嘅朋友仔咁样啦，可以参与到我哋。即时的一个互动点唱的，欢迎上到客户端佛山家，在首页的下方栏那里会是有一个花生按钮，然后你点入去是啦，会见到我们的花生 FM 的板块的啦，然后置顶的位置会有我们的节目互动的专区，选择有924的互动直播间，入到来就会见到的啦。我见到咧，当前现时直播紧嘅节目咧就系九二四点点情意啊！阿金咧就话：，刚才嗰位听众阿杰咧，系嗰位同学仔啊，阿杰啊，佢话佢点唱都几搞笑、啊，佢话相信啦，可能佢个新同位咧听到佢嘅呢个点唱嘅话咧，都会即刻默默地咧去准备好呢一个嘅交叉噶啦。咁又系啊，好有趣嘅一个点唱就话，哎呀，希望我同位唔系咁样咁样咁样咧，就算系咁样嘅话咧，都冇办法啦咁样。系咯，咁样就都希望阿杰啦，可以同埋佢个新同位啦，可以成为最佳拍档啦。仲有阿小六啊，小六嘅就话敏华你好，今年咧我要升初三啦。喺度咧，我想点首歌咧，送俾一大班嘅同学收听啦。佢话咧，暑假咧就要结束噶啦，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收收心啦，要系时候要准备翻学啦。我觉得其实暑假嘅都快乐咧，都可以将佢个比喻成个即系已经一张 SIM 卡系嘛，进入咗我哋嘅记忆卡里边。接下来你告诉我你已经准备你已经升初三了，是不是就要进入到全力冲刺的模式了，在这里也祝你和所有初三的同学仔啦，你明年的这个时候能够梦想都实现到，好吗？接下来继续都会有同学仔用声音点唱，轮到他了。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我是希怡，我想点一首陈奕迅的最佳损友，给那位即使来年陌生也是曾经最亲的某某。我从来不怕时间会偷走些什么，因为他偷不走我们曾经所拥有的回忆，偷不走当时倾偈的快乐。希望你往后被生活推着走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是那个陪你停低坐下来倾通宵的那个人。希望你每日都觉得开心平安快乐。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生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多谢晒一班同学仔佢哋嘅声音分享同埋声音嘅互动点唱啦，稍后仲会有其他同学仔上线噶，咁睇下会唔会拣选到你嗰一条啦吓。见到啦，西潮小龙女亦都上线啦，去打卡啦，欢迎你。咁啊，仲有我选单亦都打卡啦。见到 V 咗个 R 就话啦，敏华姐姐好耐冇见啊。今日咧系雨雨雨的一天，系啊，要注意安全吓。咁佢话咧，只系想静静咁去听歌，午休一下嘅。仲有咧，欢喜咧就话想点呢一首《人间遇见》啊，咁希望可以拣到啦，咁喺呢个位置为你送上。

0: 924提提你，
1: 在遇到暴雨的时候，能见度会变得很差，只是凭你的雨刮器是不可以保证安全的，一定要打开视扩灯和雾灯，注意行车距离，保持安全车距。暴雨的情况之下，要避免小车变小船，如果路面的积水超过车胎的一半时候，就不可以冒险通过了。如果路面积水低于车胎一半高度的时候，应该低档慢速平稳通过。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千祈不要再次启动，应该打电话救援。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2: 全程达意，924点点情意。

0: 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Jelly 地之黎，我想要推荐一首周杰伦的《蜗牛》，把它送给我自己。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我觉得这个就像在说每一个有点累但还在坚持的我们，给自己一点慢慢来的允许。

0: 点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呢度系点点情意啊！你讲我听，多谢一班同学仔啦，通过声音嘅分享，同埋用佢哋嘅自己嘅声线咧，去讲出自己嘅一个点唱嘅心意啊！我见到啦，咩咩就话啦，佢话听到呢同学仔嘅点唱咧，真系有一股好莫名嘅感动啊！听到咧会有九二四点点情意，我系敏华，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咁啊，见到啦，亦都唔少嘅朋友仔啦，咁啊，陆陆续续啦上线啦，欢迎你，欢迎你，无论系啱啱经过定还是系一路咧都守候住啦，去听住我哋嘅，虽然只系仅仅一小时嘅一个互动点唱啊，咁啊，但系咧都系不断地咧会发一啲嘅信息同我分享啦，咁亦都有啲嘅图片啦，嗱，好似我见到你有西潮耀仔啦，佢话终于可以翻学啦。心血少啲都激傻啊！咁样分享咗24689年拍系咪？呢个系咪你嘅仔仔嚟噶？系咪一个好特别造型嘅仔仔啊？嗰啲今日啲图片咧，即系我会通过啲图片咧，会感受到一份嘅童真，你觉得哎，好似好傻傻咁样样，但系其实系一份嘅童真嚟嘅。仲有2026年最掂水的人啦，就话哎呀落雨啊，系咯，咁啊落雨嘅话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因为受到啦沙德尔环流嘅影响啊，咁啊预计咧今明两日咧，其实都会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咁所以咧需要咧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吓。现时啦，禅城啦，同埋顺德啦，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喺南海三水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大家一定要留意。近期啦，降雨方面系较为频繁啦，咁啊土壤嘅含水量高，亦都需要啦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吓。热情的巴德咧就话：敏华姐姐，唔该点一首《樱花草》啦。巴啦巴巴巴，继续互动啊！多谢你啊，敏华，我听到你把声啦，白饭啦都爬多两碗啦，咁你记得要夹餸先得啊！又希望咧以后可以啦，多啲听到你做节目啦，咁样系啊，都系点点情意，好似开盲盒咁样样噶嘛，系咪？咁啊，今日开盲盒听到嘅系我嘅声音啦。其他同事一样都会系轮翻啦，会出现喺点点情谊当中啦，为大家去点唱嘅，放心放心吓。多谢仲有呢位听众嘅分享啦，小新啊，小新就话敏华你好，想同你分享一下。记得读书嘅时候咧，喺图书馆啊，有一个咧成日都帮我咧占座嘅学者，佢喺度咧好多谢佢啊。都会帮我咧睇住个位，然之后我去打饭，打完饭翻嚟咧，继续都可以坐翻呢个位啊！呢份小幸运确实系非常之珍贵嘅。跟住落嚟，轮到。

0: 都有呢一位同学仔佢嘅声音点唱。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我叫小杨，我想送一首邓紫棋的《唯一》给琪琪，然后想对你说，世界之大，我们能够相遇，作为很好的朋友，我感觉我很幸运。

0: 啦，咁啊听到咧有嚟自唔同朋友仔、唔同嘅同学仔佢哋嘅声音嘅点唱啦，咁其中会唔会有位你嘅同学咧？有冇识得嘅咧？听紧嘅会有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啊！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九二四

呢边新啦，见到啦，有手机尾数啦，2621嘅打卡啦，啊，仲有点止听歌咁简单嘅上线打卡啦，欢迎你，哆啦 A 梦 JJ。

0: 我仲有 Shelly 咧就话敏华你好啊，我想喺度点首歌啦，送俾我嘅死党收听啊。佢话咧暑假咧我哋都经常喺埋一齐噶，不过咧开学咧我哋就会系分到唔同嘅班啦。不过我哋有讲好噶，就系、是、午饭嘅时候咧去饭堂咧要一齐去食饭。喺度咧亦都希望你哋嘅呢个友谊吓可以系天长地久啊，每日都可以饭堂见。最有呢一位小杨，我叫你小杨老师啦，好吗？咁啊，小杨老师咧，佢话敏华，我系一名新老师，喺度咧，我想点唱啦，俾我嘅第一批嘅学生听。佢话虽然咧就未见面，但系咧都已经系谂好点样将课上好啊，点去记住每个人嘅名啊，咁样。其实呢记住每一个名字应该都是你送给学生第一份的礼物了。新老师再加上新同学仔，那么你们一起呢去定义这个属于你们这个班的故事，好不好？一起加油。跟着来我们的互动点唱有他的声音。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我是荷兰猪，我想点歌给橘子，它是我生命里非常特别的存在，在我难过伤心的时候总是可以接住我的情绪，在我生病的时候虽然不能在我身边陪伴我，但是他一直在屏幕的另一边默默关心着我，在我开心的时候陪我笑陪我闹，他细腻阳光开朗果断勇敢，橘子是我青春里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想点一首特别的人给他。

0: 人啊，咁啊手机尾数啦0169啦，就话哇好听啊，敏华呢首歌，多谢佢嘅点唱啊。系啦，咁啊亦都系多谢一班同学仔吓、上线啦、用声音去讲出自己嘅点唱心意。微信用户冰墩珠，阿敏话你好，迟到的打卡。冰墩珠，其实都会即系想听，好似你哋你发呢一个嘅邮件俾我，我有收到噶。你发个邮件跟住咯，我同你喺邮件里边咧，其实有回复到互动到。我希望下次可以真系听到你嗰把特别嘅声音啦，好唔好啊？六六大顺宇都系打卡嘅，欢迎你吓 ，Mandy 下午好 ，Everyone 又敏华姐姐，好耐冇见啦，好耐冇听到你做节目啦，下次你几时再上线呢？下个礼拜啦，好唔好啊？预告定先啦，系咪啊？跟住有啲一位朋友仔啊，少少咧就。我想点一首歌啦，点俾小学毕业就失散嘅一班同学仔啦。佢自己咧今年咧就读大学啦，咁啊翻出嚟睇翻嗰啲嘅小学毕业相，佢好多名咧又记得唔系好全啦。不过佢记得嗰段时光系过得快乐嘅。哎，我觉得咧有啲名就有啊，系唔知系咪咧咁，即系记唔全啲名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个时间同我哋开嘅啲玩笑。但快乐是真的，是不是？是啦，那大家都在各自的人生里面好好长大，那你也都一样，是不是？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除咗我哋会即时嘅有点点情意嘅一个互动直播嘅点唱之外啦，咁啊，你哋嘅一个声音点唱其实都会出现喺佛山家，系啦，留意翻佛山家嘅有点点情意嘅佛山号啦，亦都会有点点情意嘅音乐专辑嘅，系啊，嗰个音频专辑啊，大家可以咧上去咧去听去睇，咁啊，大家有时大家会通过文字，我哋都会系拣选到一啲好精彩嘅同大家分享啦，咁同埋你哋嘅声音嘅点唱咧，都会出现喺音频嘅专辑当中嘅，可以系上去听听，可以去搜查去睇睇，一啲拣选出嚟听众佢哋嘅一啲嘅留言噶，跟住落嚟轮到你点唱啦，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好多人都话一个歌手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是一种荣誉，而终于听陈奕迅永远都不是一个时代，他同埋他的歌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循环，是酸甜苦辣通过故事讲出的细水长流。我是 Gigi， 想将这首无条件送给我的 friend， 我的家人，希望大家可以抱紧以后每一天，继续陪伴彼此，听好多好多年嘅陈奕迅。
3: 你何以始终？

0: 有嚟自呢位同学仔嘅声音，好有标签性啦，同埋好有质感啊 ！Gigi 啊，就话想点唱咧，由 Eason 陈奕迅嘅《无条件》。见到啦，小王子亦都上线打卡，欢迎你。
1: 若果不甘心去，
0: 美美啦就话，诶、欸，我都好想听陈奕迅嘅歌，诶、欸，咁样 Gigi 嘅选择，希望你都会中意。

啱嚟到尾声嘅位置啦，我睇下要送出嘅有边位朋友仔嘅点唱先啦，欢迎你吓西桥搭星追月啊打卡啦，仲有华姐咧亦都上线啦，打卡点点情意，仲有英德哥啦，欢迎你，欢迎你。拖拉 A 梦啦，仲有新人啦，新人你好啊，熟悉嘅时间段，熟悉嘅声音，唔同嘅频段，咁啊，多谢你啦，都能勾起我啲嘅回忆啦，系啦，以前啦曾经有呢个节目咁样，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啊，仲有呢位啦，大楼咧就话啦，想喺度点一首启程啦，俾所有啦即将开始新学期嘅每一个人，佢话无论系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啦，咁啊或者系其他啱啱踏入社会嘅，好似我哋咁样噶啦，咁同埋每一个新嘅开始咧，都值得啦一首歌嚟到纪念嘅，咁希望可以点做呢一首啦。好多谢大佬嘅点唱吓，我觉得呢句说话非常之好，可以送俾所有今日听节目嘅大家咯，系咯，新嘅学期可以话系日历上边最温柔嘅一个重启键。你希望你可以系带住喺暑假里边，你哇已经储咗好多嘅电量啦吓，咁啊去点亮全新嘅一个篇章啦，我哋下期再见。

0: 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提提你，
4: 暴雨天气行车，如果路面开始水淹，切勿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知道前方有下沉式通道，要绕行或者就近停车，不要强行通过，走下沉式隧道，极有可能前面的车通过了，到你的车通过时，前面开始堵车，你就有可能被困隧道中，眼睁睁看着水淹没了车。所以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走隧道。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九二四路况，
4: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受到强雷雨云团的影响啊，目前呢，南海狮山、丽水、三水大塘、芦包暴雨红色预警，禅城、南海大荔、三水芦包、西南、云东海、乐平、顺德、乐流、陈村、北滘、乐从暴雨橙色预警呢，南海、桂城、九江、西桥、顺德、其余的镇街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也都正在生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那另外呢，看到积水的位置有桂丹路、罗村隧道、西边立交桥底往桂城、禅炭路、广三高速桥底、桂河路、松石路口、传西大道、古造路口往乐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南石、南国中路、建港花园对开佛乡北高速、佛坪路立交往丽水市区缓慢路段有金博路、周边计划东路、桂兰路、桂江路、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双方向车辆比较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比较慢。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受到强雷雨云团的影响呢，目前南海石山、丽水、三水、大唐、芦包暴雨黄色预警，禅城、南海、大荔、三水、芦包西南、云东海、乐平、顺德、乐流、陈村、北郊、乐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桂城、九江、西桥、顺德、奇异镇街呢黄色暴雨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佛山今天下午阴天，有大雨的暴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5到27度，相对湿度最小80%，最大95%。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现在的感情呢，好像都变得越来越快咯，刷几句聊天记录，见一两次面，听几句温柔的情话，就可以迅速的心动，快速的确定关系了。就像很多网上聊两天觉得三观超合，氛围感拉满，马上陷入心动官宣恋爱的人一样啊，刚在一起的时候呢，甜度超标，每天都聊天不断啊，满眼都是对方啊，新鲜感来得轰轰烈烈，升温的速度快到让人猝不及防。可是退去的速度也是同样的干脆利落，你有没有试过这种快餐式的心动呢？

有的人呢会把这一瞬间的上头当成是深爱啊，为了短暂的心动盲目奔赴，带着满腔的热情去投入，可是相处一两个月就彻底露馅了哈。你喜欢安稳居家，他偏爱熬夜社交，你做事细致靠谱，他就随性繁衍拖沓哈。你期待双向报备的他时，他觉得束缚啊，要想自由哈。彼此三观不合，习惯相悖，相处别扭，矛盾呢越来越多，新鲜感一过呢，剩下的全是疲惫还有失望，最后匆匆开始又草草结束，徒留一身的遗憾跟内耗。这可能就是大多数快餐式恋爱的常态啊，就是始于心动，终于了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哈，越是速成的喜欢越容易走散呢，越是慢慢沉淀的感情才能够安稳长久一些。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你是更相信一时心动的热烈，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你有没有经历过快速开始的感情，最后是不是草草收场，还是说也是很长久呢？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遇见慢慢来的真诚，褪去浮躁，不负真心，岁岁安稳，久久相伴。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快餐式心动啊。现在很多人呢都习惯了快餐式恋爱哈、啊，害怕慢，害怕等，害怕付出没有结果，大家都想快一点拥有偏爱，快速的去拥有陪伴，快速的去感受浪漫，恨不得一瞬间就拥有一段完美的感情。可是太快的心动呢，在本质上爱的都不是真实的对方，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美好滤镜啊，是一时的新鲜感，还有情绪的冲动。看到这位是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呢，现在的感情啊，很多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哈、啊。是的，刚认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温柔体贴的，都是耐心包容的，都会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刚恋爱的时候呢，会主动报备，会贴心迁就，会制造小浪漫，把所有的优点呢都展现出来。那这个阶段没有琐碎的磨合，没有情绪的碰撞，也没有缺点的暴露，只有新鲜的好奇，还有刻意的讨好。那这种上头呢，其实很廉价，也很短暂，根本都经不起时间还有生活的打磨。

等到新鲜感褪去，滤镜破碎，真实的模样呢才彻底暴露出来。你会发现那个温柔体贴的人，他也会脾气暴躁、冷暴力啊、敷衍啊，那个事事迁就的人，他也会自私任性啊，只顾自己舒服。那个聊不完话题的人呢，慢慢变得沉默寡言、敷衍回复。对方的小脾气啊、小缺点啊、生活短板啊，全部都暴露出来了。那些靠一时心动撑起来的感情，瞬间就撑不住了。从前有多热烈，后来就有多冷淡；从前有多期待，后来就有多失望。

看到我爱男装留言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根本不叫爱情啊，只叫做逢场作戏罢了，哈哈。还有 Lily 的日常说，做事情呢要慢慢来啊。以及这位是3576的朋友说，现在生活工作节奏那么快，哪里还有慢慢来的时间呢？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就更少了，能够腾出来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呢都是要快速啊，想快点拿到结果哈，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要问一下大家了，你是更加相信一时心动的热烈，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有没有经历过快速开始的感情呢？最后是草草收场，还是也修成了正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哈，说一说你的看法和意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市区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无垭口大桥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博山大道将立交三层双方向、计划路、金博路口各方向、金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毕冲至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现在比较慢。广州西线三山路段往广州有事故，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广佛肇高速丽水枢纽往雅港方向也是比较慢的。佛江高速北郊立交往丽水右边车道有事故，也是行车比较拥堵。温馨提示啊，雨天行经积水的路段时候呢，要跟随前车路线行驶，遇到情况不明或者是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停车观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节目话题讲到，你是更加相信一时心动的热烈，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六大姐姐就说了，快速的感情跟慢慢来的感情都没有关系，最关键的是要遇到良人啊。好的，谢谢六大姐姐的分享。细桥耀仔说呢，激情过后就会冷淡啊，拍拖的时候呢，会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结婚后呢，就有一些看不惯的缺点啦，最终呢，要学会忍耐啊。想听一首空，刚才已经送出了。是的，很多比较靠谱、比较长远的感情呢，它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啊，而是日久生情的慢慢笃定哈。虽然见到面就已经很喜欢了，但是呢，他用比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对方，再确立关系啊，再慢慢发展。那慢慢喜欢呢，其实是不急于确定关系啊，不盲目的去奔赴，带着真诚一点一点的去了解彼此，不会刚刚认识就上头官宣，而是先做朋友，慢慢相处，知道对方的作息习惯啊，懂他的社交圈子呀，了解他的性格短板啊，见过他工作忙碌时候的疲惫，见过他处理矛盾的态度，见过他最平凡普通的样子，慢慢熟悉了对方的性格，慢慢接纳对方的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慢慢去磨合彼此的生活节奏，也慢慢沉淀出踏实的偏爱。没有突如其来的热烈，却有细水长流的温柔；没有一时冲动的暧昧，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定的选择。

慢慢喜欢的人呢，爱的不是想象当中的完美人设，而是真实完整有缺点的对方。见过你情绪低落的样子，懂你偶尔的沉默和敏感，看过你琐碎笨拙的生活，依然愿意靠近，愿意珍惜，愿意坚守啊。那一时上头的喜欢呢，靠的是新鲜感去支撑的，新鲜感没有了，爱意就消失了。就像很多快餐式的恋爱，只爱对方的温柔和浪漫，一旦遇到争吵啊、磨合啊、平淡啊，就立刻想出逃了。但是慢慢滋生的喜欢呢，它靠的是了解、包容还有默契啊，见过彼此的缺点，依然愿意相守，吵架会好好沟通，平淡会用心去维系，遇到问题呢会一起解决，不会因为没有新鲜感就抽身离开。越相处是越舒服的，越陪伴就越笃定，越磨合也就越珍惜。所以啊，感情并不是说越快越好哈，当然也有快也有好结果的哈，只是看遇到的是哪个人呢。就像溜达姐姐所说的哈，不浪漫的靓仔说呢，赞成溜达姐姐的看法哈，只要真心实意，就不怕感情有所改变啊。谢谢您的留言了。

0: 港位旅游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6: 吓、啊、点解呀？
7: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节目互动问到大家，你是更相信一时心动的热恋呢，还是慢慢磨合的长久呢？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快速开始的感情哈？到底是草草收场啦，还是说也细水长流，最终有结果了呢？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呢，只是一个快节奏，一个慢热的话，就很容易错过咯。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太快开始的关系啊，很多时候呢会消耗彼此的热情，短暂的欢喜过后留下一些内耗，还有一些遗憾吧。

有句话说得好啊，慢一点没关系，真诚就好，淡一点没关系，长久就好。不用羡慕别人快速升温的恋爱，也不用焦虑自己迟迟遇不到合适的人。那些匆匆而来热烈至极的心动，大概率呢都是短暂的烟火，绚烂一时，转瞬即逝。而那些慢慢了解，慢慢相处，慢慢相爱，慢慢陪伴的感情呢，才是人间最踏实最治愈的浪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啊，与其消耗自己反复遗憾，不如慢慢来，慢慢遇见咯。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提醒各位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到听日都是会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二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在25度到27度，终于可以缓解高温，相对湿度在80%到95%之间，这两日都会落雨，各位一定要注意，同埋出行驾车的旅游机注意安全，保持车距。

0: 多謝呢入嚟打 call 嘅朋友仔啦，老友記啦，呢度係盡情啊，多謝各位支持。今日會同各位 friend 玩多啲音樂，同埋分享多啲音樂嘅。咁可以呢嚟到我哋嘅直播區裏面一齊互動啦。视频号王俊俊哥正在直播，直接搜俊情一点都可以找到我哋嘅。咁好多谢咧喺度不停点赞紧嘅朋友仔啦。我哋咧就系轻轻开波咗咧，就已经去到二三千赞啦。咁有机会喺久未露面嘅直播间咧，都可以超过五位数嘅点赞，亦都可以俾我哋今日两位歌手朋友同埋音乐爱好者知道，咦呢、這个节目上咗嚟嘅话咧，都有啲作用、哦，因为自己中意唱歌嘅音乐又好啦，或者唱歌嘅声音，想俾更多佢哋自己圈子以外嘅朋友去认识啊！呢段时间咧会参加好多足球嘅事啦，咁大家可以入到我嘅主页嗱，某书、某音同埋视频号啦。都有好多好多关于足球嘅视频啦，我就唔系踢波嗰、那个，我系会负责分享足球带嚟嘅快乐啦，同埋有球队嘅文化周边啊、奖品啊等等事情嘅一位视频创作者。咁我亦都会同一啲喺足球场咧里面表演嘅歌手啊、音乐人啊、文艺工作者倾下偈啊，包括系拍一啲佢哋平时付出嘅工作，但系真系可能嚟睇波嘅朋友仔，或者系喺做观众嘅 friend 咧，未必见到诶呢啲。工作人员原嚟呢佢哋嘅辛勤啊，同埋佢哋做咗咁多工作，原嚟为咗一个球赛嘅建设，甚至乎完成一个球赛嘅里里外外嘅事，原嚟要真係有咁多工作人员一起付出㗎。咁所以呢我都会同工作应该係视频嘅团队呢，将呢班工作人员嘅一啲背后嘅奉献嘅身影默默咁记低。咁如果你觉得呢啲视频呢都感动啊，或者係你睇到之后会觉得咦係、原嚟真係都为佢哋点赞，都可以摆低一个小心心同埋一个大拇指，而家好重要啊！帮我哋转发一下啦，留言一下，同样重要啊！今日就系、已经系八月嘅月底啦，咁我都希望各位咧喺嚟紧嘅新嘅月份咧，个个都心想事成啦，工作顺利啦，同埋咧真系喺我哋进程一点，可以一齐多啲互动，攞下我哋啲奖品，听下我哋音乐人嘅一个分享啊！今日呢两位 friend 要同我哋打个招呼先，女仔先打个招呼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可以嗌我做子君或者 Janice。
0: 系啊，哇，好遥远，你记得，你可以行、行前一步添啊，
1: 前啲，
0: 前一步睇下，前一步睇下有几前先，诶 ，OK 啦，咁样， okay. 好啦，你好啊，子君，咁啊，跟住咧戴住顶帽嗰个咧，好似咧俾我哋两个逼咗佢出界。出呢个直播间嘅框框，你要行翻入嚟先。Hello，Hello， 你叫咩名啊？
2: Hello，
0: 系，
2: 大家可以叫我永成嘅。
0: 永成
2: 系啦，
0: 你好，你好。两位朋友都系嚟自佛山，中意音乐嘅朋友仔系咪啊？
1: 我系嚟自广州嘅。
0: 哦，咁你特登喺边个站嚟到我哋？呢、這个叫咩站啊？东平呢个站啊？
1: 我喺沙苑过嚟嘅。
0: 我、沙苑
1: 系一条线，
0: 一条线，咁就都廿几个站咯。
1: 冇数啊，差唔多搭晒成条
0: 广佛线啊。不过都好啊，即系唔使喺出边晒啊，唔使淋雨啊，甚至乎系咯，即系喺下叫做地铁嘅叫做呢种嘅出行方式，再嚟到咧一个空间里边同我哋分享音乐。咁啊，子君你自己系一位原创歌手，定系还是音乐爱好者？而家都系翻唱为主咧？
1: 我是音乐爱好者，都是翻唱为主，因为从细个就开始听粤语歌、是啊，就好喜欢听，就是细个最开头就是听 Twins， 然后后来就听卫兰。
0: 哦，
1: 是啦、
0: 啊。哦，喜欢就是港乐啦、
1: 是
0: 不是粤语歌。
1: 是。
0: 跟着从就是女歌手的这些很流行的旋律里面呢，令到你自己就喜欢唱歌啦。
1: 系啊系，
0: 咁啊好似 Twins 咁啦，系咪就系下一站天后咧？我会估错，
1: 都系啊，系、啊，因为细个做咩士多啤梨苹果橙，即系细个阿爸就买嗰啲碟喺屋企度播，咁、自己跟住唱。
0: 哦，嗱、我哋嘅 friend 咧提醒你两个讲嘢大声啲，不如我哋两个都，我哋未唱歌之前，我哋都行近啲啊，好唔好啊？系啊，佢哋会觉得你哋两个讲嘢好细声咁，系咩？我觉得。好似我哋入咗呢个调音台呢，把声会可能我又会習慣咗个发声方式啦，佢哋嚟过呢两个嚟第一次嚟可能就会胆怯啲啲咁多。男仔你又讲下啦，你系一位翻唱同埋系咪经常参加比赛嘅鍾意唱歌嘅爱好者呀？
2: 其实我都系爱好者嚟嘅，咁就契机呢系 去年參加過一個歌唱比賽啦，咁其實好多年都冇點唱 K， 冇點唱歌噶，都係唱 K 為主。咁參加完嗰次比賽之後咧，發覺原來唱歌幾好玩喎，幾正喎，咁就想執翻起佢，係啦，想再
0: 執翻起佢嘅意思，即係以前曾經 hit 過嘅，但係咧由於某啲工作原因、學習原因擺低咗，係咪咁啊？
2: 其实好遥远咧，初中嘅时候系参加过学校嗰啲歌唱比赛，咁、当然就当时唔系太专业啦，咁就冇攞到名次啦。咁但系其实咧就好多同学都话，你其实唱歌 OK 嘅，咁样咯，咁就想做翻呢件事。
0: 啊嗱，即系有个 friend 话咧，呢、这个直播间唔系一般人可以上到噶，咁啊，咁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啦。但系你哋两个咧。吓、啊、喺今日嘅情况咁就上咗嚟啦，喂，你啱都讲到啦，其实即系一啲流行歌曲咧，系唔系都会俾到我哋普通人啦？因为我哋唔系专业歌手，我哋三个都，我哋都会系透过一啲流行嘅旋律啊，例如咧就啊，你啱讲下一站天后系咪？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呢种嘅旋律咧，佢就系好容易。令到我哋成日都会记住，跟住就觉得，呢、这个音乐又好啦，或者呢个歌曲呢我又鍾意，原嚟呢我左右隔离前前后后啲 friend 都有听过，都有鍾意，咁就形成咗呢就是、一个比较可以打开话题嘅一个工具呢，系咪咁啊阿志君。
1: 我觉得系，因为细个其实系周围嘅同学都系鍾意 Twins 嘅，咁大家可能上课或者系几时啊，都会讨论下，哇！最近有啲咩歌兴紧啊？大家一齐唱咁样。
0: 哦，哇！原嚟咧系呢种嘅状态嘅，咁你咧，会唔会系因为又系有一啲旋律啊，或者有一啲歌手啊？哇！我身边嗰啲同学啊，我身边嗰啲朋友啊，都有中意，同我嘅 taste 一样，咁大家就多咗话题啊，你识朋友又容易咗咧。
2: 我觉得俊哥讲得好啱嘅，因为我系一个比较中意独处嘅人，即系我平时系会中意睇书啦。咁我其实朋友系唔多嘅，咁但系发觉咧，原来出嚟唱歌，即系出嚟嘅意思咧系行出 K 房同埋行出屋企嗰个冲凉房，系啦，咁出到嚟户外，咁你唱歌嘅时候咧，发现就系有一啲即系能够同你有相同爱好嘅人咧，都系中意呢首歌，咁大家可以连接到。
0: 哇！呢个画面就我哋可能三个都好容易会有共鸣啦，就可能我哋就系会去咗一个唱歌比赛啦。假如咧我系评委嗰个啦，或者我系主持嗰个啦，你哋两个就系参赛歌手啦。咁其实就系参加一次歌唱比赛，都会识到唔少嘅朋友，系咪啊？
2: 系啊。
0: 嗯，这个亦都是热爱音乐同埋透过音乐这个爱好啦收获的一样我觉得挺宝贵的。你们两个认不认可？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有去参加过一些 basking 的活动。
0: 是。
1: 是啊，咁就是会识了很多大家都好鍾意唱歌嘅朋友，咁会交流起身，原来你都鍾意呢个歌手，你都鍾意隻歌，咁大家就去研究佢个唱法系点样，即系令到自己会进步咗喺唱歌上面。
0: 阿子君呢个呢都好高级啊，研究啊讲得系咪。但我哋呢啲啊唔好意思啊，即系首先会加个微信先啦，系咪啊，大家鍾意呢个歌手或者呢隻歌加个微信啦，然之后约出嚟可能系会大家搵一啲音乐嘅事情去做啦，哪怕就係好似出嚟唱歌 busking， 跟住或者可能唱 K 啦，或者可能我哋再组埋会去一个歌唱比赛啦，甚至乎上嚟做节目入去直播间。咁其实我觉得都系透过音乐去认识朋友，系比起平时可能我哋就叫做交友啦，系容易好多嘅，系咪咧？
2: 冇错。我都觉得系。
0: 话题终结者啊，佢都话系，我都觉得系。唱歌先啦，好唔好啊？永成。我哋今日玩首咩歌啊？你想？
2: 今日带俾大家一首《游乐场》。
0: 游乐场，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系咪啊？
2: 系。
0: 好，咁啊，交俾你。
1: 交俾你。
0: 系啊，咁啊，阿子君同我哋稍微咧就弹开。
1: 弹开。
0: 弹开一下先吓，你要企中间。永成，我觉得佢都系几斯文之余啦，同埋几有礼貌，硬系咧会觉得咧就系、女仔企中间啦，都唔好企太埋啦，费事会有啲咩叫做占咗佢嘅嗰个位置啊，系啊，俾翻多啲位咧，就系呢个女士啦，呢个女生啦，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边咧多啲去展示。嗱，而家你真系要企 C 位啦，嚟咯，好嘛
2: ？OK OK。
0: 永成啲 friend 喺咩直播间噶？喺嘅话咧入嚟。 点个赞之余留言佢个名字啊，永远个永边个城啊？
2: 城市嘅城，
0: 城市嘅城。咁啊，所以咧可以打佢个名字出嚟，然后一齐俾更多嘅 friend 知道佢中意唱歌。

做对事做错事做个练习，对不起对得起留下痕迹，看开了然后

0: 有少少紧张啦，因为第一次喺直播间唱，诶、哎，发觉咧就系、是、有啲位咧要拉下歌词啦，系嘛，跟住咧啲灯又好似好残眼咧，令到咧，哎呀，我睇嘢咧有啲近视咁、啊，会唔会有呢啲因素咧影响到前面？你会觉得哎呀唔系好习惯啊咁啊？
1: 系啊，啲老花加重咗。
0: 哎呀，又老花加重咗啊！咁啊嗱呢位 friend 我睇下先，佢讲咗一段几长嘅说话嘅吓。想达到好音质嘅观众呢就调整一下。哦，明白啦。其实可以呢两边都可以兼顾嘅。咁因为我哋又喺广播里面呢输出咗呢就係一个音色啦。另外呢就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透过视频号黄俊俊哥可以留意返。我哋今日呢就三位朋友仔喺直播间里面同大家一起互动嘅。啱唱歌呢就有永成。你对谢霆锋啲歌呢系咪都有啲熟悉同埋有啲了解呀？
1: 以前系听谢霆锋嗰啲歌比较多嘅，
0: 嗯，
1: 系啊，
0: 点解咧？
1: 诶，
0: 我又感觉唔到你又有啲 rock rock 地嘅噃，同埋你啱唱呢首游乐场系几轻描淡写嘅噃，都
1: 系啊。其实我唱 Eason 会比较多嘅，但系咧谢霆锋亦都系我主要会唱一个歌手，因为可能佢哋嗰个音域咧对我嚟讲系比较舒适一啲嘅、嗯，所以我就会比较唱佢哋嘅歌多一啲。
0: 同埋佢哋两个都会差唔多嗰啲时间会推出咗好多大碟啦，系咪啊？都系当时嘅流行歌，或者呢两个歌手咧出碟啊、出歌啊，迸发的时期啊，咁所以可能有好多歌或者一啲作品流入咗喺你嘅心里面。但其实你啱讲有两个歌手咧，啲歌都有难度噶噃，唔系简单嘢嚟噶。
1: 系啊，所以我之前嘅话咧，就系会从佢哋比较简单嗰啲歌入手先啦，因为中意啊嘛，咁中意就会有动力去即系想唱好佢，咁然之后唱咗一段时间咧，就觉得自己唱功提升咗，咁跟住就会再挑战啲难少少嘅歌。
0: 啊，咁喺直播间里边有冇边啲 friend 咧，都系同啱啱永成讲嘅都系一样啊，就系先慢慢容易嘅，再到一啲难度，再挑战。咁我觉得佢讲嘢把声都几好听嘅，吓你平时系咪都有录开啲嘢噶？你觉唔觉？

0: 比较少，
1: 因为我入嗱，我有戴耳机啊嘛，你两个都系冇啊，所以我建议一阵间你哋唱歌的时候，下一只开始啦，或者阿子君你一阵间翻嚟唱第一首歌，你都可以戴嗰边嘅耳机，一路戴住耳机一路唱歌咧，我觉得会更加听得清楚人声部分啊。咁我听到你把声系几入咪，同埋讲嘢咧系有你自己嘅一种输出嘅方式。咁啊，今日咧会喺尽情嘅节目同两个歌手，一个女仔叫子君，男仔叫永成，一齐咧就系、是。听下歌啦，分享下音乐啦。你有啲咩歌想听嘅话，都可以留言喺直播间话俾我哋听。记得关注王俊俊哥嘅视频号。
2: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Hello， 多谢各位支持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叫进程一点，咁会喺视频号啦、某书、某音、某博，即系微博啦，都系会有分享我哋节目里面同埋以外嘅好玩有趣嘅事情，同音乐有关嘅事情。呢段时间咧，我哋会有好多歌手啊。朱神系讲者，佢又系开 show， 跟住又会有自己音乐嘅一啲属性，咁又做咗一个特别嘅采访，准备出推出第二集嘅，嚟自大湾区嘅歌乐队啦 ，special 四个摇滚嘅 friend，special 系二 set 开头噶，二 set 开头唔好叫佢二 special， 系就咁 special 就得啦，咁啊都会有一个专访啦，准备会有黄婉之 Ivana 嘅黄婉之嘅。访问都会喺我哋黄俊俊哥啱啱我讲到嘅，无论微博啦、某书啦、某音啦，仲有而家睇緊嘅视频号啦，都会见到啊！你好似今日揀咗黄婉之嘅歌喎，你系咪都鍾意佢呀？
1: 系，我好鍾意佢。我上次仲去睇咗佢演唱会喺香港红馆。
0: 哦，睇红馆，应该系咪都系合体呀、个名叫。
1: 系呀系呀。
0: 哦，嗱，佢真系带合体呢嚟到大湾区嘅城市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对呢位歌手佢嘅一啲创作啊，包括系音乐啊，同埋近期嘅一啲咪喺综艺，佢都大放异彩嘅，系啊，咁想对佢有兴趣嘅，可以留意我哋准备推出嘅一啲特别嘅访问，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呢个主播嘅号啦，黄俊俊哥，咁啊可以睇到更多明星艺人啦，仲有一啲好玩有趣嘅体育活动啦，同埋我哋啲潮流元素嘅一啲视频嘅，当然啦。继续支持粤语同埋去传承粤语，喺准备应该系要开学嘅时间啦，去到各大嘅学校都会同更多嘅同学仔一起互动粤语。子光呢今日要唱边首先啊？喺我哋节目，
1: 我要唱 Moon 听嘅月亮代表。

0: 表我。
1: 月亮代表我，嗱系冇的心嘅，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新生代嘅歌手啦，其实都有啲难度嘅佢啲歌。
0: 少少，
1: 少少啦，对于我嚟讲，即系少少嘅咋咁吓。咁呢个女歌手咧，其中有一个 MV 啊，都系喺佛山其中一个地方拍嘅。佛山嘅三水区有一个好靓嘅基围嘅草地，好似系喺日落时分。Moon 听，当然未必系呢首歌，我忘记咗系边只歌啦吓。喺嗰、那个有一啲草大草地啦，又有黄昏日落啦，又系一个基围嘅一个场景啦，去拍摄 MV， 大家都可以上去揾一揾啊吓。听下子君唱呢首《月亮代表我》，直播间里边继续点赞同埋支持佢，好唔好啊？

0: 甩咗，但系都去到最后可以兜到。但系我都啱啱，因为呢只歌咧，我唔系成日听啦，我系有记得嗰个旋律嘅。同埋你啱啱一开声咧，咦，把声真系好好听，同埋好衬呢只歌嘅嗰个气质。虽然咧系有少少甩，佢甩咗个原因系咪对只歌唔系好熟，定系还是诶只耳机嗰啲声窒下窒下？
1: 系即系我睇紧歌词同个节奏有啲对唔上。
0: 嗱呢度咧，唔系阿永成啊，我哋都一齐入镜，我都好想咧就系要话俾更多嘅中意唱歌嘅朋友听，我哋唔可以太依赖睇歌词啊。因为好多歌手佢哋自己音乐会、自己演唱会咧，佢哋都会好熟记歌词喺心里面啦，同埋个脑里面啦。虽然佢哋四面八方嗰、那个舞台四面八方都有提词器啊，但系能够记喺心里面去跟住旋律啊，同埋跟住个节奏咧去演绎系最好嘅。当然有啲歌系几难记嘅，嗰啲段落啊，嗰啲歌词啊都好复杂嘅，咁所以就系要对只歌要熟啲咯。咁我哋睇歌词咧，因为我自己都有睇歌词去表演，但我发觉系有时会真系甩嘴，同埋会失手嘅。一失手，咁就好多人睇到啦嘛，系咪咧？
2: 假唱，
0: 但系就阿子君都几叻嘅，佢去到最后都可以夹到最后嗰句啦，或者某几个词啦，咁样。咁呢首歌你哋觉得点呢？可以喺直播间里面话翻俾我哋听。咁啊，再加埋就支持下呢两位朋友啦。第一次嚟进程嘅咋，系咪啊？男仔叫咩名？
2: 大家好，我叫永成。
0: 女仔，
1: 大家好，我叫子君。
0: 系啊，嚟咗咁耐，做咗半个钟头咯。呢个节目知唔知叫咩名啊？全名啊，后面写住噶，知唔知叫咩名啊？
1: 进程一刻。
0: 哇，一刻添啊，佢个点嚟噶？
1: 一点啊嘛。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蒸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924路方。
0: Hello， 呢度系924，提醒各位啲缓慢嘅路段，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丽水大道嘅沙涌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区荣路大良嘅万象汇嘅双方向。以上提及到嘅都慢紧嘅，咁啊高速方面咧，仲有啲唔快得嘅地方，大家都要注意。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返广州方向。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去南沙大桥有慢啊，龙尾去到咧就轮教收费站呢边啦。勒流嘅服务区往返南沙大桥施工都系慢紧，广佛兆高速嘅滤水枢纽往返亚光方向同样都系慢紧。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返滤水中间车道有事故啊，呢度都要收收油啦。再次提醒，落雨天啊，各位揸车一定要注意翻嗰个车速同埋车距啦。唔好盲目咁样去抢行并线啊！咁如果咧就系有呢啲情况出现嘅话咧，好容易会有交通事故嘅。避免翻咧就系因为道路嘅湿滑、视线唔清楚咧发生嘅一啲事故啦。各位一定要注意，一路平安。呢度系进程一点，继续会喺视频号黄俊俊哥呢个平台啦去直播嘅，大家一齐分享音乐。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多谢阿基嘅提醒，阿基咧就话系咪阿子君？已经系咪你好似嚟咗做节目噶咯？系咪啊？第一次就系咪啊？哦，嗰、那个啊，哎系啊，哇！我应该识嘅，你加埋你系第四个子君啊，系啊，你要攞咪讲嘢，你哋都吓第四个子君，点解咧？因为咧就我有一位又系好中意方大同嘅朋友，又系叫子君，系啊，佢又系中意唱歌啊，佢系女生嚟嘅。咁啊，大同喺佢心目当中咧，都占有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啊！无论咧大同是否离开咧，都会喺呢位子君嘅心目当中咧，系有好多日常嘅嘢啦，同埋佢嘅歌曲啦，都影响住佢嘅生活嘅。咁今日呢个咧就第四位嘅子君啦，佢啱啱唱咗一首《欢听》，一阵间会唱容祖儿，同埋会唱王菲。Hello， 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Hello，
0: 咁啊，仲有呢位永成啦。喺度要多谢咧，就喺直播间嘅超人阿慧，仲有一个咧就只系一个头像嘅朋友啦，我读唔出你个名啊，因为你都冇改。欢欢喺度啦，仲有文健、阿二舍、二舍晶晶，仲有阿梅、红尘眷恋、H J 的体育世界。点解我会窒咗一下呢？因为我都系 H J 黄川，跟住仲有呢个系燥起来小不点啊，阿奇。A B C， 阿容、小娴、小婉、阿晴、K 先生，仲有系 A M B I T， 咁啊呢位 friend 咧出现咗喺直播间好耐啦，咁啊仲有就系、是、反转少女啦、白月光啦、长眉啦，仲有系阿黎国祥啊，都系好撑我哋嘅节目，感谢。我哋嘅点击率咧已经去到 1.1 万以上啦，感谢晒啊！你睇下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大概半个钟都去到万几嘅点赞啊，因为你哋 啊， 唱首歌话俾佢听，我都想阿子君继续唱翻首先，好唔好啊？唱多首啊，好唔好？
1: 唱多首
0: 系啊，因为啱啱嗰首咧就系、是、因为啲歌词啊，喂，你系咪用咗人哋嘅 app 咧，系搞到自己有啲唔系好习惯啊？对咪讲，对咪讲，
1: 可能系，
0: 可能系，好啊。咁啊，俾你嚟翻一次绝地反击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1: ？OK，
0: 好啊，跟住
1: 系一首，
0: 原嚟咧 AM AM BIT 咧就系阿永成嘅忠实 friend 嚟噶，系啊，不如咁啊，都系永成唱先啦，系啊，鬼叫佢忠实 friend 已经系弹咗出嚟咩？
2: 冇所谓嘅，可以等一下嘅，
0: 系啊，喂，佢叫咩名啊？嗰位朋友
2: Ambition 啊
0: ，Ambition 啊，喺边度成日听你唱歌啊？佢？
2: 其实我哋平时都会一起出去唱
0: 的。哦，一起出去唱。
2: 是啊是啊。
0: 哦，他都是喜欢唱歌的朋友。
2: 他喜欢唱张学友的。
0: 我和你吻别。是不是这样
2: 是。
0: 定是还是他都是喜欢一些即是学友的歌，他都是完全熟悉的那些，是吗？
2: 佢唱學友比較多咯，跟住我唱 Eason 多咧，跟住佢又開始中意 Eason， 因為我哋兩個嘅聲線係比較接近。
0: 哦，咁係會一齊合唱定係還是分聲部咁樣咧？
2: 一人一 part 咁咯，
0: 一人一 part 就係你唱三首，佢唱三首。係咪咁嘅意思啊？定係一人一段啊？
2: 都會嘅。正常咧，如果合唱，我哋就一人一段咯。
0: 哦，
2: 係啊，即係可能佢我唱一個主歌，佢就唱 bridge 啊，跟住我唱副歌咁，大家。
0: 好啊，
2: 分工合作
0: ，ambition 系咪佢叫？
2: 系啦，
0: 好，下次有机会我哋喺户外又好啊，或者喺我哋直播间见面啦。听你唱呢首《倾城》先，我点嘅，边个版本啊？
2: 系 Wyman 嗰个演唱会嘅个 live 版。
0: 好，我哋嚟听听。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

0: 多謝多謝、啊、希望大家鍾意呢首歌
1: 好聽。我又想問返呢，因為啱啱子君呢可以攞支咪加入我哋呢邊傾偈，你又揀呢就Moon聽嘅歌呢，都會係一啲年輕一代嘅歌手啦。呢隻傾城呢真係好耐好耐以前，你應該都係聽返例如好似 Eason 呢啲版本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參賽嘅活動、比賽嘅活動，有啲年輕嘅朋友都會唱返呢啲經典歌。其實真係 N 年前嘅歌同而家嘅流行歌，你會鍾意邊一啲多啲呀？
2: 我觉得两种我都好鍾意，系两种唔同嘅感觉囉、
1: 嗯。
2: 即系以前嘅歌系更加经典、嗯、即系会不停咁翻听，都系觉得仲系一首可能你唔同嘅意境、唔同嘅时期去听返有唔同嘅感觉囉。
1: 经典嘅定义即系点呀？就系咪个旋律好难磨灭，而且嗰啲歌词令到好入心呢，系咪呢啲就系经典呀？
2: 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就系、是、咁样，好重啊！
1: 睇嚟咧，佢哋两个啊，由啱啱做节目开麦之前啊，俊哥，你会问我哋咩问题啊？跟住我会问一二三啦，跟住咧我会话埋答案俾佢听，二三四五六嘅。哦，系啊，哇，即系根本就我哋两个唔使讲嘢，你可以一问一答咧，自己搞掂晒成个节目啊。唔系，其实就系、是。呢个系我嘅理解啫，但系咧可能系你哋都，因为你两个咧都系中意唱歌嘅后一辈嘅朋友啊嘛。咁啊，对于经典嘅定义咧，其实可能就系会好听，仲有就系成日可以停留喺心里面、回忆里面。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定义。永成咧，你会觉得咧？
0: 其实我觉得以前嘅歌系好正嘅，不过咧佢会有一啲时代嘅限制，譬如话可能嗰个年代咧，佢系用嗰啲乐器会比较多，咁所以佢。做出嚟嗰種效果，而家聽翻咧，因為而家可能我哋唔用嗰種樂器，就覺得好似好 old school 啊。咁但係你攞翻以前嗰個曲同埋嗰啲詞咧，再換咗個新嘅嗰個樂器啊，即係而家比較流行嘅嗰種編曲，咁就會正好多。
1: 啱啱咧，你嘅 Moon 聽嗰只咧，其實都會有啲電音啊嘛，會可能係電子音樂多啲，但係就傾城嘅 live 版係一個演唱會版本，佢嘅弦樂啊。鋼琴同弦樂，我覺得港樂咧，佢係一個特點，就係、是、弦樂同埋抒情，佢係會永遠咧係喺好多人嘅心目當中係停留一個記憶點。啊，點解嗰啲咩港樂咁好聽？為什麼外省的朋友也喜歡很多粵語歌、港樂這個文化呢？其實就是弦樂，即嗰個嘅弦樂同埋嗰個嘅旋律。是好搭得好好，当然有啲歌词都系写得非常之好，先令到好多朋友会记住嗰首歌咁耐啦。咁呢个都系我哋今日喺节目里面简单分享嘅嘢啦，系啊，嗱，有啲 friend 啊，阿慈、阿慧，经典永流传，越听越上头，系，咁我觉得呢句说话咧都系好好啊，你讲得吓，阿晴又继续讲，歌词有哲理。就系、是、经典啦，咁啊系啊，因为可能我哋都会经历过咧，就系、是、由年轻啊青春的时候，再到成长啊，再到可能会老年啊中年，其实可能有一啲歌，佢喺我哋某段时期听系呢种意思，去到人生某个嘅阶段再听，又系另外一个意思，系啊，嗱，佢哋岌头就代表系听得我明我讲嘢嘅。好啦，我哋听下一个唱歌，听你唱啦，你唱咩歌？
2: 我系唱容祖儿嘅新歌《等等等等》。
1: 哇！喺呢首歌系同埋潘朵拉一齐玩嘅，系咪啊？好似系。

0: 佢哋作曲系咪啊？
1: 系
0: 啦，咁我就好出奇问啦，哇！呢只咁新嘅歌，你都学识学掂之余，上嚟唱咁样，系咪都好中意容祖儿嘅一啲唱歌嘅表达方式，同埋佢嘅舞台感染力噶？你
1: 系我我记得高中嗰阵时候就开始好中意佢，因为我觉得佢嘅咬字系好好听嘅，
0: 嗯，
1: 同埋佢嘅感情，即系每一次 live 嘅感情都系非常之充沛。
0: 啊 ，Joey 容祖儿咧系一个好进步嘅歌手啦，艺术家啦，表演嘅一位，我觉得。时时刻刻都求进步，而且咧，你会见到佢好似越嚟越 fit。嗱，我见呢只歌嘅嗰个 MV 啊，无论佢嘅妆造啊，同埋佢所表达嘅每一个动作啊，都充满住活力，同埋同呢只歌系好夹嘅。你系咪都会俾呢种多巴胺嘅嘢感染到噶？
1: 我系觉得佢就系正如你所讲，佢成日不断咁突破自己，即系同新嘅唔同嘅音乐人去合作啊，同埋呢一种快歌啊，即系。同佢以往嘅風格有少少唔同。
0: 再咧就係佢嘅創新能力啦，佢每做一場 show 一個表演啦，除咗舞台嘅好多嘅佈置啊、創新嘅一啲裝置啦、佈景啦、舞美啦，其實真係都仲有佢係一個跳唱歌手嚟噶嘛。
1: 係，
0: 你可以話佢係情歌歌手都得，但係佢跳唱我係好佩服嘅。哇！每一個動作同 dancers 啊嗰啲都係配合得非常之好。咁呢首。等等等等，四个等，睇下佢今日唱成点先。

0: 容祖儿嘅新歌可以大家上去揾揾啦，又有 MV 啦，又有呢个超强嘅，我觉得系港乐嘅摇滚呢种流行嘅结合，得啦，唔使再揾歌词，因为咧我见你咧，哇，发觉咧唱呢首歌其实嗰密歌词都几密集嘅，系咪啊？
1: 系
0: 啊，都要有技巧去完成，同埋仲有就系某啲嘅转音假音啦。其实系咪容祖儿啲歌咧都会你自己要去演唱嘅话，系要某几个位特别注意同埋用心去谂办法去冲破佢嘅。
1: 系，因为佢嘅音域系可以好高，
0: 嗯，
1: 即系可以好低好高，同埋佢真假声变换得好好犀利。
0: 好似呢啲系啦，好似呢啲咧，平时我哋素人嘅热爱音乐嘅朋友仔啦，佢点样学习同埋点样去练嘅？你
1: 我就系不停去听佢嘅歌，再去、即系自己再去喺全民 K 歌度
0: 试。
1: 系啦，再听翻自己，我同佢有啲咩唔同，或者有啲咩地方系唱得唔好、
0: 啊。我都想问翻阿永成啊，喂，你企翻过嚟呢边啦，系啊，我就你哋系咪平时都会自己录咗之后咧掟上去啦？咁当然有人留言啊，同埋有人可能会同你一起互动啦、啊。其实系咪自己听翻都好重要噶？
2: 其实我嘅方法同子君系好似嘅，即系我都系唱完一定会录。錄咗會聽翻，然之後會對比翻原唱，大家有咩地方，有邊個字，即係細到係某一個字嗰、那個咬字啊，同埋佢個音有咩唔同，然之後慢慢去調。
0: 嗯，咁阿維講咗一句説話，哇！聽呢只歌，其實佢唔係唱得唔好，但係佢音響設備咧有啲差，係啦，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喪差。同佢哋平時，喂，你平時出去咧 busking 又好啊，或者户外唱，係咪戴耳機多噶？定还是就系嗰个音箱，嗰、那个即系插电嘅音箱啊，系已经足够令到你自己可以听到啊，有感觉去演绎啲歌呢？
2: 可能要睇场地，如果系一啲比较正式啲嘅商演咧，佢会有地反，即系
0: 肯定啦、啊。
2: 大家喺舞台上面见到就系前面歌手脚底咧系有两个音箱嘅，其实就系俾歌手听嘅，即系专门系俾歌手听。咁有地反嘅话就会好好多，因为听到自己唱乜嘢，咁我哋可以调整。咁如果冇反听嘅情况下，可能就会会差少少啦。
0: 你咧会系点样听喺自己表演？好似啱啱咁啦，唱咗两首啦。阿子官咧，系咪会觉得，哎呀，真系无论戴耳机啊，又差唔多；唔戴耳机咧，仲好似坎坷啲咁。
1: 我觉得可能系音响有少少，因为呢种始终唔系专门攞嚟唱歌嘅设备嘅。咁、就系、是、如果系平时喺户外 basking， 其实都有少少影响，因为环境嘅杂音有啲大。咁、如果系室内嘅话，就个情况会好好多
0: 哦，嗱，又帮我哋兜翻啦吓。无论点都好啦，佢哋自己咧都拣咗一啲歌喺我哋节目唱嘅。欢迎你哋关注我哋王将军歌，或者系进程一啲呢个节目啦。因为我哋咧呢段时间咧拍咗好多短视频啊，仲有好多咧明星歌手嘅采访。留意翻短视频或者我哋嘅直播咧，有好多特别嘅嘢嘅。一阵间我哋听到王菀之嘅歌啊，我哋先去一个特别嘅宣传先。大家咧睇下会唔会想食啲嘢啊？想食啲嘢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第二个，我哋翻嚟会听小团圆。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佢把声咧都系呢种又唔会打扰你，又好清澈，而且就好似同你讲紧一个故事嘅一种，我觉得好奇幻嘅声线嘅一个女歌手嚟嘅。阿子君系咪都会觉得佢把声咧会带俾你都有治愈嘅感觉啊？
1: 我觉得绝对系，佢把声好似真系天使吻过的声音
0: 啊！要用呢种去形容
1: 系 啊！
0: 虽然我同阿永成咧就系话都未试过，唔知系咩感觉，系又未俾人锡过，咁但系就系好清澈啦，同埋会好脱俗的声音啊！你自己中意边首？呢首小团圆有冇听过噶？
1: 有听过
0: 啊哈啊都系啲唔容易唱嘅歌啦，唔容易翻唱啊。第一个
1: 系，
0: 第二个咧就系、是、好似啲旋律都有啲难记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唱得唔好就好容易走音，系咪啊？
1: 系系
0: 啊，你咧你咧，阿永成
2: 我觉得黄婉之佢把声咧系好有辨识度啦。咁啱啱子君就话系被天使亲吻过咧声音系嘛？因为我冇咁好文采，讲唔出。咁样嘅，但系我觉得佢系一种好似做紧一个心灵按摩咁咯，即系你听到把声嘅时候，好似哇，好舒服啊，好放松啊，
0: 系啦，身体放松啊，或者系 SPA 呢啲咧，可能好多朋友都试过啦，但系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嘅，就系、是、会真系减压，同埋系令到你嘅某啲嘅疲惫咧会去掉啊。咁我觉得呢，你其实听阿黄婉之把声，或者听佢呢啲作品呢，但我又揀咗另外一首好时辰。其实呢隻歌同埋嗰首我一时半刻突然间浮现唔到个 歌名，都系令我系有呢种令到好攰呀好疲惫嘅心灵可以放松嘅治愈嘅嘢囉。嗰首叫做月亮雪、我都好鍾意，同埋呢首好时辰啦、啊。你哋会唔会，因为佢系一个唱作女歌手嘛，你哋会唔会都有受佢嘅影响？比如话，我都要试下作下歌啊，写一啲歌啊，俾自己啦，或者同人哋合作咁样嘅一啲念头咧，
1: 会有啊，因为自己都想，即系觉得歌其实系表达自己嘅感情、抒发嘅一个出口嚟嘅，咁所以自己都。即系听咁多女歌手嘅歌，或者佢自己作嘅歌，都好想试下自己写下自己嘅心情出嚟。
0: 咁、如果写嘅话，你会谂住点写咧？系咪都要跟啲音乐人学下先？定系还是自己都会有某啲嘅心情，或者某啲嘅段落啊，系你自己嘅内心感受嘅文字，都会记低先啊咁样嘅？或者会唔会哼一啲旋律放喺手机嘅嗰个录音备忘录里边咧？
1: 都会有写咗自己。嗰阵时心情嘅啲歌词，同埋哼咗一啲音，但系因为始终唔系专业嘅，所以就未将呢样嘢去变成歌咯。即系要谂住要继续去学习呢样嘢。
0: 系啦，写一首歌出嚟咧都唔简单嘅，因为佢有主歌，又有副歌，可能有前奏，又有间奏，又有尾奏，几样嘢去构成噶嘛。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咧会觉得啊，呢个旋律好听，系我自己创作嘅，我自己谂到系先记低住佢啦。可能佢就系一个旋律段落而已。但系咧，都欢迎你哋咧，就可以从更多我哋节目啦带上嚟嘅音乐人，或者系一啲歌手，佢哋写歌又好，唱歌嘅某啲技巧，可以丰富到你哋对音乐嘅触觉。你咧，你会唔会写嘅歌啊？想
2: 其实我有考虑过啊，但系嗰个难度有啲高，因为我之前有学过乐理咧，发觉可能学。乐理啊，同埋乐器系有啲难度，咁我就会先将我精力放喺唱歌呢件事先，即系我先想将一件事做好咗先，系啦，咁然之后睇下能唔能够再走落去咯。如果走落去嘅话，可能我会学下啲乐器啊，同埋有机会嘅话就跟阿俊哥学下嘢。
0: 系唔系？我
2: 写歌，
0: 我系唔系好识写嘅。但系我身边嘅呢班 friend 啦，好多令我哋节目啦，同埋同我哋节目有关联嘅朋友咧，都识啊。黄婉之下个礼拜会有佢嘅 show 喺。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我都见到花生微票仪同埋喺我哋嘅广播咧，都有分享佢哋嘅演唱会嘅信息，真系要同佢诗情画意，好时辰系好时辰，听佢哋嘅诗情画意，同埋要分享我真的受伤了，因为有朋友话，哇，我对佢嘅歌就系停留喺呢首啊，咁当然仲有好多歌都好好听啊。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提醒各位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啦。今日和明日佛山地区都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添，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尤其揸车或者是要翻学的同学仔啊，各位送小朋友翻学的同学的家长们啦，真系都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又要攞被铺啦，可能帮佢哋攞更多学习嘅用品啦，又遇上呢两日又落雨，点算呢？提前规划时间啦，同埋出行嘅路线。咁啊，仲会有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嘅天气会出现，所以咧雨水频繁，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交通出行啦。现时录得嘅温度喺25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80%到95%之间，继续有尽情一点陪伴大家去到5点钟。

0: 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Wait for you。
2: Hello。
3: 我是演员歌手李敬蕾，
4: 我是歌手汪晨蕊，
5: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6: 我是歌手胡芳芳，
7: 我是歌手梁珊珊，
8: 我是星儿陈心怡，
9: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0: 我是歌手林林，
11: 我是歌手叶风华，
12: 我是 Alan 布斯伦，
13: 我是歌手欧鹏，
14: 我们是林珊珠波，
15: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6: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7: 我是小李没有飞刀，
18: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9: 我是歌手陈慧周，
3: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0: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1: 我们是
22: 反斗星，
23: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
7: 可以找黄俊俊哥都 OK 的，多谢各位用这样的前辈的称呼的方式呢成日问候我啊，同埋呢就同我互动啦。感谢你哋对黄俊俊情一点又好啦，俊哥呢不离不弃的支持啊，打风都要睇我哋直播，感谢打风或者落雨都要坚持上节目。今日有永成 ,Hello, 你好。
24: Hello,Hello,
7: hello,
24: 大家好大家好。
7: 平时呢我都会录啲音频掟上去全民 K 歌，有冇录视频呀？
24: 平时出去玩录视频会多啲，係咁会发下视频号啦、抖音啦、小红书咁样。
7: 可以讲下自己嘅账号喎，俾啲朋友可以上嚟关注下你啦，係咪呀？一场嚟到俊情，咁梗係希望俊情嘅粉都支持你啦，係咪呀？
24: 我账号呀、啊、我账号冇点改名。
7: 哦，就係叫咩呢？
24: 叫做咩？愤怒的乌龟，
7: 同佢而家呢个状态好唔一样、啊，斯斯文文、啊，再加埋咧都比较温柔嘅声线，一啲都唔愤怒嘅、啊。愤怒的乌龟同愤怒的小鸟系咪都系同一个系列噶？
24: 其实我之前系睇一个影画戏，皮影戏啊。
7: 哦，
24: 咁跟住佢嗰个剧目个名就叫愤怒的乌龟，跟住我觉得好搞笑，点解乌龟会好愤怒
7: 嘅？有噶。我有见过愤怒的乌龟啊，因为我系有养龟啊，我系见到我好多日三日咧唔喂佢哋嘅时候，当我再摆一啲佢哋要食嘅食物落去，

0: 佢哋嘅面前，因为咧有几只乌龟噶嘛，啊，大家就要争啦，系咪啊？要抢啦，跟住其中有一只大嘅就会成日恰嗰啲细噶啦，系啊，就系、是、要俾佢食先，即系佢要食最多食先嘅，跟住佢就愤怒啦。
1: 哦，
0: 通常咧我见到嘅时候咧，我一见到我都愤怒埋一份，我就会阻止嗰只大嘅，因为佢唔可以一个独食噶嘛。
1: 嗯，
0: 所以啊，愤怒的乌龟，我系有共鸣噶。
1: 嗯
0: ，OK， 多谢你。要唱嘅系咩歌？
1: 打俾大家一首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
0: 嗯，呢首经典嘅作品，对于佢嘅喂，记得要关注愤怒的乌龟吓，即系觉得佢今日唱嘅歌 OK 嘅话，要支持佢啦。第二个咧就系、是、至少还有你，又系一首经典歌。你今日拣嘅咧都系啲耳熟能详嘅。
1: 系啊，因为我系好中意翻唱啲我系拣嗰啲旧歌嘅翻唱版或者啲重新编过曲嘅嗰啲版本。系真系我中意呢种，
0: 明白明白明白，好，我哋听一下先吓，伴随翻大家喺行进路上啊，你揸车听又好啦，或者睇紧直播啦，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0: 几顺滑喎，你唱嘅呢个版本，因为至少怀有你咧，都已经有好多好多个经典版会出现喺我哋嘅耳仔边啦，同埋可能系视线啦。但要唱好呢首歌咧，都系唔容易嘅，要揾啱自己嘅对呢只歌嘅一啲想法啦，甚至乎系感受啊、舒适区系啊，因为有啲高音比较劲嘅位咧，或者一啲版本咧，未必啱你嘅声线嘅话咧，未必可能唱得好听嘅。我又觉得永成今日呢个版本咧 ，OK。是他的这个发挥的嘢。咁藉住呢首歌真係要提醒一啲好朋友啦。嗱，真係至少还有你，你係好重要嘅。要分享俾即係每一位老师。点解呢除咗係要教学啦，除咗係要继续喺自己嘅岗位要奉献之外啦，確实要注意返咩甲状腺结节啊。腰椎啊，颈椎嘅劳损啊，系啊，其实老师咧喺一个教学嘅过程啊，翻工嘅过程啊，佢嘅工作嘅环境啊，都系会奉献好多啦。所以讲台上嘅坚守背后系好多好多未必即系老师啊会知道自己身体会透支或者系有毛病存在嘅一啲嘅时刻嘅。所以无论系我哋嘅节目或者系我哋嘅歌手。同埋一啲嘅医生朋友都要提醒，老师除咗平时辛苦之外咧，要好好锡下自己。平时要多啲做下检查啦，攰嘅时候咧放低一下，同翻咧上级嘅领导讲声，真系顶唔住咋，要休一休假。虽然咧就系准备开学，都要为啲老师要讲一讲呢个心声嘅。如果狂顶啊死顶落去嘅话咧，会。对于自己嘅身体啊，同埋自己嘅健康啊，同埋家人呢就唔系咁负责任咯。系啊，我觉得呢首歌系咪要值得送俾佢哋啊？至少还有你。喂，讲下嘢啊，喂，系至少还有你啊，系咪要送俾佢哋啊？啱唔啱啊？送俾佢哋，
1: 送俾大家。
0: 哇！突然间接住我个波，接唔住啊！啊哈，因为老师系辛苦，我相信你哋两个都系有跟老师去学唱音乐啦，唱歌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包括咧，你哋参加比赛，其实评委嗰啲都系老师嚟噶嘛？啊，确实咧，老师都俾咗唔少知识你哋嘅，啊，令到你哋可能喺歌唱嘅道路上面啊，唱歌嘅一啲技巧啊，都获取咗一啲新嘅好玩同埋吸收到嘅嘢啦，系咪？
1: 系，
0: 好啊，到你唱歌啦，阿子君，你会拣咩歌？
2: 我会唱王菲嘅《红豆》啊。
0: 红豆，又系一首好难唱嘅歌。啊！睇下佢点样可以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去驾驭到。你自己会唔会有自己嘅账号啊？会分享啲音乐啊、视频噶？
2: 会啊！我个账号叫做静音喵，喵系猫嗰个喵。
0: 嗱，啱啱愤怒的乌龟呢个静音喵，两个都系同咧呢个小动物有关嘅吓。啊，即系自己系有录制嘅。
2: 系啊，系啊。
0: 哦，录一啲系片段副歌部分，定系还是成首礼啊？
2: 如果全民 K 歌就是成首嘅，咁如果发去某平即系某啲平台，就系、是、可能就系得一半咁样，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好似冇乜耐性去听晒成首歌咁样。
0: 好啊，多谢啊，多谢阿信哥咧就同我哋打招呼，多谢直播间里边咧有好多 friend 入咗嚟，之前见到有吴老师喺度啊 ，hello， 多谢你哋支持啊，希望咧喺听我哋做节目或者睇我哋直播嘅朋友咧，都可以去支持一下本土嘅歌手，因为佢哋做音乐啊、唱歌啊、比赛啊等等，都好似系佢哋自己热爱嘅事情，但系其实佢哋做紧嘅嘢都系想将呢啲佢哋。认为好嘅嘢咧，去俾更多朋友去感受一下，将一啲叫做好嘅心情带俾大家。呢首《红豆》，唔知道你哋又会唔会系心目当中嘅饮歌咧？

0: 啦，取住一部分先啦，好多 friend 赞你嘅，同埋撑你嘅，呢、這个叫做啊随心而动啦，跟住呢个系一枝独秀啦，系咪啲家庭成员啊？哇，呢啲名咧都好似啲家庭成员嘅名嘅网名，
1: 有可能系我阿妈将呢个直播分享俾姨妈姑姐，
0: 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全村嘅朋友都入嚟支持子君啊咁。咁因为其实实战啊，例如唱歌比赛啊，上去一啲大舞台啊，可能连我哋嘅直播间啊，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嘅提升啊，系咪啊？
1: 系，即系每次都有一啲新嘅经验咯，即系知道喺唔同嘅设备或者唔同嘅场地应该点样去唱歌。
0: 呢只歌咧，我觉得如果喺我哋而家嘅直播嘅设备啊、系统啊，同埋我而家听到嘅嗰个效果，唱到咁咧，算系 OK 嘅。其实有一两个音，即系最高嘅嗰一两个音咧，系唱得冇咁自然之外咧，喺某即系尤其你一唱呢只歌嘅主歌部分，就喺开头啦，我觉得你同 Moon 听嗰首歌咧，都系会好容易抓大家的耳朵的，即系你把声啊，有呢个优点嘅，你知唔知噶？
1: 都知嘅。
0: 系啊系啊，但系咧，你要做得更好啊，更多朋友中意同埋欣赏你唱歌，或者你喺唱歌比赛想攞更高嘅名次嘅话，就要喺去到副歌部分啦，或者去到一啲咧就系体现呢只歌精神、灵魂、激情所在嘅嗰啲，更加要做好佢同埋处理好佢啦。
1: 系嘅，而家所以而家跟老师学紧咯。
0: 系啊，有冇帮助？你觉得
1: 有嘅，即系调整嗰、那个发声嘅位置。
0: 我都想问下你哋两个啦，真系遇到啲高音，真系嗰啲假音好劲爆嗰啲啊！你哋系点样用方法去过渡到？我听某啲歌手系咁讲啊，哇，嗰啲高音啊，劲啊！你试下自己搣啊自己啊，你可能一搣自己咧，你就会容易啊去唔谂咁多，就会唱到嗰啲位噶啦。咁你哋系点样过？
2: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技巧，
0: 俾翻过少少俾大家睇到啊！嗱，有永成喺度嘅男歌手啊，
2: 系咯，咁有个小技巧啊，就系去到高音位咧，就唔好好似喺平地突然间跳到呢个高位，其实你可以慢慢升上去嘅，系啊，即系慢慢将个音量同埋你嘅嗰个气息推出去，系啦，即系之前老师讲系有啲似系将嗰样嘢好似抛出去咁样，嗰种感觉，系啊，
0: 哦。佢阿子君，佢讲嘅嘢系咪等于冇讲啊？有讲噶系嘛？
1: 有嘅，但系比较学术啦。
0: 好好，你咧？你系点过渡呢啲啊？
1: 会即系。

0: 揾下嗰个正確嘅丹田位。
1: 正確嘅丹田位，每人都唔同嘅，有人上啲，有人落啲，有人左啲，有人右啲嘅。好，继续啊。
0: 揾翻嗰个气息嘅支撑，老师教嘅。
1: 哦，
0: 系啊。
1: 嗱，呢啲都系要揾老师，所以咧喺节目里边。暂时无可奉告得太多，你懂得噶。今日佢哋两个都会喺节目里面一起分享唱歌嘅好玩嘅一啲心情啦。你又会唔会中意唱歌啊？如果中意嘅话，有冇机会上嚟我哋嘅节目呢？可以喺评论区或者关注我哋嘅账号黄俊俊哥一起同我哋互动。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的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不要错过我们的萨格邦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进程一点咧，都会有好多原创音乐分享俾大家，都系一啲粤语歌比较占多啊。我以下要分享俾今日呢两位嚟到我哋节目咧，其实有两首歌我都想同佢哋听听嘅，先听其中一首啊，《表白是最艰难的事》。

0: 听一段，点啊？觉得呢首歌？
1: 我觉得好正，即系一开始听咧，有少少系好似林家谦嗰种，嗰只味道，
0: 有港风的味道，
1: 系啦。

0: 同埋呢首係復古嘅一啲編曲啦，再加係有一種甜蜜的感覺啊！嗱，女生聽咗之後會感覺係點咧？
1: 我覺得呢首歌好輕快，好啱，即係開心聽又好，唔開心聽都開心咯。
0: 啊，總之係都市人都啱聽，
1: 係啊，
0: 係咪啊？咁啊，仲有咧就係要話俾你聽啊，佢個名咧叫做何柏成，可以喺某音搜索，因为佢咧就签咗呢个平台，喺嗰度咧一定要更新视频啊！咁点解咧？就系、是、其他平台咧就系、是、即意思咧就系会系独家权就会摆咗喺啱啱我讲嘅嗰个平台啦，所以上面咧会有佢嘅原创歌啦，同埋佢拍嘅一啲视频，系啊，何柏成 HBC 揾到佢噶啦，仲有好多好听类似呢啲歌啊，粤语比较多啲，普通话都有。咁啊，第二首我又想推荐呢首俾你听下，女歌手嚟自广州嘅朋友仔。欢迎你哋可以喺我哋进程一点里面呢，其实都可以发掘一啲好听嘅或者你自己可能少听到嘅原创音乐。这个叫邝紫薇 Sylvia， 天生偶像。

0: 听住一部分啦，呢首叫做《天生偶像》，嗱又俾你两个咩感觉呢？因为你哋两个都话，轻轻想写下歌啊，或者有草呢方面嘅原创要输出嘅一种心头啊。女仔先讲先啊。
1: 我之前在小红书有刷到她的账号，
0: 知道这个女生的，
1: 是啊，没想到她出了自己原创歌，
0: 哇，她是出了很多歌的，你以为她是翻唱是吧？好像弹 Ukulele 定是不知道玩什么乐器啦，
1: 是
0: 啊，她是有这种的才艺输出的，但她的确是一位原创歌手，邝紫薇，她这首，她一出，好像出了成差不多接近十首歌的近期，
1: 哦，要
0: 快听，是不是都会觉得，啊，这么犀利的，这样我哋可能系就喺我哋身边嘅一啲朋友，或者就系喺同一个城市嘅中意音乐嘅人，都做咗好多好多自己对音乐嘅动作噶。
1: 即系呢啲歌系全部佢自己系作曲作词
0: 啊，好似都系有大部分系佢创作咯。但你话系咪落实到系创写词定系作曲？呢、這个就要睇翻佢嗰个 list 啦。佢每只歌都会系面有介绍噶嘛。咁就係会唔会都会觉得唔会划走嘅一啲作品呢？因为而家你知道太多流行歌啦，太多可能係视频啊音频嘅泛滥嘛。咁呢啲会唔会听落去㗎两位？
1: 我觉得会听落去囉，因为佢把声幾好听，好清脆，同埋都有少少磁性，但係又好清脆，有辨识度嘅声音。
0: 到你啦。
2: 我就覺得咧，佢嗰個前奏其實係有辨識度嘅，即係我一聽嘅時候，我係會覺得，呢首歌唔錯，即係我會想聽落去，
0: 係啦，
2: 我會聽落去，我唔會話會劃走佢咁樣樣。咁然之後，佢一開聲唱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係有一種好空靈嘅感覺咯。但係同黃婉之可能又唔一樣嘅一種空靈，係一種海闊天空嗰種感覺，好似好舒暢嗰種感覺。
0: 所以咧，我哋節目咧去到最後。就唔使唱埋你嗰两首歌啦，但係就推荐两首原唱歌，希望呢都可以同呢啲嘅音乐人有心嘅朋友啦，喺广东啦，或者就係我哋广佛两个城市啦，多啲去有机会合作，同埋呢就一起玩多啲音乐，好唔好
2: 啊？好，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咁。
0: 梗係啦，我哋进程一点呢会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嘅音乐呢会同大家一起输出嘅。今日多谢晒你啊，你叫咩名？
2: Hello， 我叫永成。
0: 佢个账号叫愤怒的乌龟啊。大家可以找一下的，是全平台都可以搜到啊？
2: 应该是的。
0: 啊哈，跟住旁边呢位点称呼啊？
1: 大家好，我叫子君啊。
0: 欢迎啊，对佢啲全村嘅兄弟姊妹都嚟撑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多谢晒子君家族啊！你嘅账号叫做咩名话？
1: 静音喵啊！
0: 系，大家都可以找撑一撑，我哋影翻张合照。
3: 下午五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点四号方
0: 呢度 FM 九十二点四，提醒各位啲缓慢嘅路段，海八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佛山大桥往返蓝石方向，桂华路的金柏路口各个方向，在顺德这边的南国东路新桂南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的双方向同样都有慢高速，见到一些慢的位置，包括会有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左边的车道早前有事故，所以龙尾继续在返轮教收费站，广佛兆高速的女水枢纽往返鸭江方向，广明高速新村路段往返北教方向，因为有事故占了左侧的车道，佛江北高速的平胜大桥往返北教方向，佛江高速的黄龙特大桥往返女水方向，因为有交通事故同样都是不快得，真的要小心的就是雨天行驶，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啦，咁喺隧道或者係上坡位啊、落坡位啊、弯道位啊、施工路段更加要提前减速，并按照返指示呢嘅一啲标志进行返呢就安全嘅行驶。如果发现路面嘅最新情况或者想查路况嘅话，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各位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时间眨眼真系已经嚟到咗八月尾噶啦，2026年8月30日噶啦噃，暑假剩翻咧一日半嘅时间左右啦，咁但系咧都继续欢迎你喺星期日嘅下昼就扭开924嘅，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等我哋一齐同你去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啦。嗱，通常咧如果仲系咧有听我哋节目咧嘅学生哥们咧，应该要收拾心情啦，准备要开学噶啦。咁但系确实咧喺跟住落嚟嘅呢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开心嘅，点解呢？因为前几日啊，8月26日嘅时候咧，德国嘅科隆游戏展咧就正式开展嘅，咁啊，其中好多朋友都有担定凳仔啦，就霸住头位去睇下，究竟有啲咩世界级嘅3A 大作咧，会喺呢个游戏盛典入边咧会推出。咁事实上咧，亦都令到我哋咧就完全非常之期待嘅嗰个心情咧，系得到非常同大嘅满足嘅。咁呢段时间好多嘅国产大作咧就入驻科隆展去进行呢个公布啦。咁与此同时，好的消息即是一浪接一浪，令到我自己呢尘封已久的平静的心都翻起了波澜，尤其呢会有很多国产的好游戏会真的飘洋过海去到德国科隆展那里去展出。通常呢这个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质素的见证来的，因为毕竟在德国科隆展你能够抛到出来去宣传自己向着全世界的玩家去推介的话，这个都是一个有 power 的表现。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会相对比较多同大家去讲讲咧，跟住落嚟咧呢几个月嘅时间，哇！你知啦，2026年系游戏大年啊嘛，所以游戏大年当中重中之重，众多嘅高端游戏嘅发布啦，又或者系推出啦，又或者系预告啦，都喺呢段时间密集咁集来啦。嗱，而科隆游戏展佢最重要嘅地方在于佢喺8月26日嘅凌晨嘅嗰个位咧，就已经系一班朋友仔喺度睇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我系唔建议咧，真系咁鬼夜或者咁鬼早啦去嗰度睇去期待住嘅。咁而事实上啊，睇过即系如果系真系深夜睇过嘅朋友咧，个个都话确实大家嘅注意力都放晒喺中国嘅国产。

玩游戏大作嗰度啦。咁而事实上对于我呢啲唔会挨夜去睇呢件事嘅人嚟讲咧，咁我又觉得喂系、哦，你基本上你一醒你就见到咁多好消息啦，使鬼挨夜去睇咩？嗱，当然喺呢、这个展览入面，我哋总结咧，我自己好个人嘅一个理解就系话咧，我系得到咗非常大嘅治愈同埋呢个开心嘅元素嘅。因为其中我好中意嘅一部作品就系《巫师三 CDPR》，波兰嘅呢一个国宝级嘅游戏制作厂商 CDPR， 我哋简称叫做波兰蠢雷啦。咁然之后佢旗下嘅巫师系列嘅经典作品《巫师三》咧，系有咗全新嘅好消息嘅。咁呢个好消息咧，就莫过于就系话，对于玩过《巫师三》嘅朋友嚟讲，你有买个正版咧，都已经系非常之正噶啦。点解呢？因为《巫师三》佢系要正式喺9月29号嘅时候会推出佢嘅全新嘅高清重制版。大家记唔记得，其实几年前佢已经出过一个高清版噶啦。佢嗰个高清版啊，真系高清咗，同埋加咗一啲元素落去嘅啫。咁但系今次嘅高清重制版咧，佢嘅剧情系冇变嘅，但系据讲嘅引擎啦、玩法啦，甚至乎个技能树咧，都全部变晒。所以喺一定程度上，呢个系一个非常大嘅大包卖俾大家，兼且佢系免费嘅吓，真系好大嘅夹乸随街跳啦。咁然之后咧，所有原嚟有巫师三正版嘅呢、买咗正版嘅朋友，你哋都可以免费喺9月29号升级最新嘅巫师三高清重制版。假如话你系冇买食之心同埋血与酒呢两个资料片嘅，恭喜你，更加恭喜你，因为你可以免费获得呢个食之心同埋血与酒啊。咁小弟咧，你知啦，就基本上呢两个资料片我都买咗噶啦，但系嗰阵时都唔系好贵。我印象当中，我买巫师三嘅时候，买晒呢几样嘢正片同埋呢个资料片两契都系用咗100多元嘅啫。我记得嗰阵时买正片好似系80-90元就已经买咗噶啦。咁但系由于而家就咁鬼卖大包嘅一个情况，呢一只2015年已经推出嘅游戏，佢竟然喺2026年仲迎嚟咗呢个全新嘅高清重制，仲要系买过嘅玩家可以全部免费升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嘅 PC 版 Steam 嘅电脑版咧就已经升咗价啦吓，因为有呢个咁大嘅大包出现啦，所以喺而家你会发现咧。在 Steam 平台上面，原本它巫师三的售价的全价就是149元，现在已经升到199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只要买了它的话，它你后面就可以完全拿了后面那两个资料片嘛。那也都由于这样的缘故，我们横向对比，大家又发觉在 PC 端的话呢，我们的国区的那个服务器还是暂时来讲，即国内玩家啦，是会比国外玩家的售价都还是要便宜的。某程度已经是去到最便宜的了。咁我自己因为晨早已经买咗啦，所以其实我就唔系好 care 嘅，我就即系坐定定喺度等高清重制版。九月份我就非常之开心，虽然系等到九月尾啦，咁但系呢部作品可以俾到我哋跟住落嚟几年嘅一个好感。点解呢？嗱，今年就会有巫师三嘅高清重制啦，去到明年就会有巫师三嘅事隔十几年之后嘅全新 DLC 资料片，个名字叫旧时曲。咁佢咧就专门咧以一个新嘅引擎，叫做衔接而家大家升级咗嘅高清重制，以一个新嘅引擎去再讲翻咧，就系、杰洛特男主角佢即将要有嘅一个故事。咁、那个故事咧，据讲咧就同佢有好朋友咧丹德里恩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嘅。咁而呢个故事亦都会衔接巫师四。咁你知啦，巫师四嘅主角就会换咗噶啦。巫师三就系男主角杰洛特最后嘅荣光，佢最后退休收工嘅一作嚟嘅。咁而家就系因为要衔接巫师四嘅第四集啦，咁所以就喺巫师三嘅最后仲要出多一个旧时曲咁嘅资料片去交代埋呢个衔接。好啦，咁今年就高清重制，明年就资料片 DLC 旧时曲，去到后年即系2028年咧，预计啦。巫师四就会嚟了噶啦，亦即系话由阿 Siri 由阿希里去做呢个女主角嘅巫师四，会俾到我哋全新一个与别不同嘅叙事感受。咁但系我自己系期待嘅，因为呢几部作品佢都有预告片，而且系有中文嘅预告片。基本上以后咧，大家可以有咁嘅理解，就系我哋玩亲呢啲外国嘅游戏大作咧，佢都会系普通话配音噶啦，甚至乎有啲作品系有广东话添。咁与此同时咧，除咗话有巫师 DLC 明年。巫师四后年，咁但系仲有一个惊喜，可能系埋喺咧大后年，即系去到2029年，极有可能到时应该就会有巫师嘅第一代嘅重制版，佢嘅呢个消息噶啦。嗱，呢个套路系咪其实呢个连环嘅呢个套路系咪埋得好深先？即系但系当然对于我哋玩家嚟讲系一件开心嘅事，因为呢部作品真系非常之优秀。虽然我都知道有好多朋友你系唔中意睇剧情嘅。
你只係鍾意玩打擊嘅爽感啊，魔法對壘

其实今年呢跟着嚟仲会有赛博朋克2077嘅动画，佢嘅呢个动画嘅第二季啦。咁所以一定程度上 CDPR 呢个游戏制作方佢真係好有呢个市场布局嘅战略嘅前瞻性。每一年呢间公司用边个 IP 要做啲咩嘢，其实佢已经 plan 好晒㗎啦。所以令到大家都满意。好，咁跟着嚟呢，我哋等等先听返首歌，等阵返嚟会同你讲讲喺科隆游戏展入面有边啲令到我哋骄傲又有冲击力嘅国产游戏大作。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

0: 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
4: 请啊。
5: 我哋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 FM 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你好嘛，我系阿尖。嗱，跟住嚟咧，礼拜日嘅呢个时间段嘅名震江湖由5点到6点钟，阿尖咧就会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咁而咧，亦都同你直接关注下德国嘅科隆游戏展啦。喺科隆游戏展啊，开幕夜第一个登场嘅游戏就系我哋中国嘅游戏，亦都系一个咧，哇，赚钱赚到咧，啲钱都唔知点样去调拨嘅一间游戏大。就是咧原神嘅开发商米哈游，哇，不得了，真系米哈游，你知佢冇咩多，就系钱多，所以跟住落嚟佢要登场嘅就会系由佢哋去制作出嚟嘅一部全新嘅游戏，个名字非常之特别，叫做《元初之劫》。啊，元就系源头嘅元，初咧就系初一、初二嘅初。啊，知咧就系、是、即系你知嘅啦吓，一即叫做知乎者也嘅知，咁而第结咧就系结束嘅结，元初之结啊，即系最初嘅呢个联系，类似系咁嘅意思啦，呢、這个段古嘅啫。咁但系呢部作品咧系一个写实风嘅游戏作品，嗱、啊，无论系场景同埋角色咧，其实你一睇落去，哇，系、哎。真系好有钱啊！真系咧，系可以因为咧资金实力雄厚而堆砌出非常华丽嘅场景，非常之靓仔靓女嘅角色。咁而且咧技术上好明显咧，非常之扎实。而且咧喺玩嘅嗰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咧有好多朋友都同我有同一个感受嘅，就系《元初之劫》呢部作品咧，好明显就系米哈游咧，佢根据佢嘅自己嘅经验，希望打造出嚟一个共斗式嘅游戏，即系有啲类似就系《怪物猎人世界》嘅嗰种。共鬥式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呼朋引伴啊，好朋友一起玩咁样嘅一种多人嘅形式嘅。咁但係当然啦，你会发现呢就係话佢成个感觉都仲係有住呢唔错嘅呢个叫制作嘅水准。但係有一点係即係摆脱唔到嘅，就係嗰种米哈游有住嘅浓浓嘅元神嘅味道，浓浓嘅呢个网络互动游戏嘅嗰个味道，呢、这个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审美嘅呢、这个观念嘅一种标签嚟嘅。咁但系老老实实啦，我哋都希望就话呢部作品，因为暂时就系得个片花絮片出咗嚟啦。咁佢能唔能够将呢部作品打磨好咧？我自己系比较期待嘅，因为毕竟元神系唔错嘅。咁但系只不过就系话，企喺我哋玩单机游戏嘅朋友嘅角度，究竟呢部作品系类似元神咁啊，系网游啊，定还是好似共斗类嘅怪物猎人世界咁啊，定还是系三 A 大作单机卖断呢？咁我哋到时再睇睇究竟会系点，先至知道啦。暂时就知道，米哈游而家重磅打造咁样嘅一只游戏，叫做《元初之劫》。除咗《元初之劫》之外咧，国产游戏方面咧，亦都有一个主题咧，其实大家系一直好期待佢可以发光发热嘅。咁而呢个主题咧，老老实实啦，我个人感觉系同我哋嘅一啲历史记忆相关。咁就系好多嘅国产抗日题材嘅叫做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咁之前其实有好多呢个题材嘅游戏呢係公布咗自己係要做嘅。咁其中有一个比较出名嘅叫做烽火十四啦。咁但係而家呢真真正正能够喺科隆展嘅开幕之夜上面以一种实机演示加宣传片形式出现嘅，就会係另外一隻都系国产嘅抗日题材嘅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个名字叫做抵抗者。嗱，呢部游戏嘅影像咧，其实从呢个当晚展示出嚟嘅成部片，我哋会见到咧，我哋所扮演嘅战士嘅角色咧，咁其实就系八路军战士啦，咁就喺长城上边咧，就同敌人咧就系拼死咁去搏杀嘅，咁呢种 嘅场景系令到我哋会觉得好热血沸腾，兼且对于每一个玩家嚟讲，能够真系用一个第一人称视角去参与呢个虚拟嘅当年历史故事入面有过嘅一啲场景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好肯定嘅，我系真心希望呢款游戏系能够成为新嘅爆款，同埋希望佢能够成功，所以我哋系唔心急嘅。老实啦，因为你要打磨一只好嘅游戏，仲要系抗日题材嘅游戏，呢个系非常之唔简单嘅一件事。所以老实讲，即系喺玩呢只游戏过程当中，其实一定会有好多历史嘅回顾啦。抗日战争时期嘅嗰啲英雄，佢有住嘅过往嘅事迹啦。咁仲会有唔少嘅海外玩家，当佢玩到呢一只我哋嘅国产抗战嘅游戏嘅时候，佢会知道我哋嗰段历史，我哋嘅先辈系点样不屈不挠咁样去抗争啦。呢件事呢只游戏用咁样嘅形式去传播嘅过程当中，其实我哋都好希望佢可以做得好，而且希望佢慢慢做，唔使急。我好心急想玩，但系我都希望佢可以做得好。而且从目前我哋见到佢嘅呢个预告片嘅完成度嚟讲咧，我暂时觉得佢嘅完成度未系好够嘅，所以可能有翻一两年时间去打磨，呢个都系非常之合理。所以《抵抗者》呢部作品，我哋先期待一下先，佢应该会俾到几唔错嘅情绪价值俾到我哋。咁而喺国产游戏当中，除咗呢一种历史题材之外咧，其实仲有咧就系神话题材嘅游戏噶噃。咁喺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面公布嘅国产游戏咧，因为比较多啊，所以咧其中有一部都仲算系比较亮眼，就系、是《古神风里希》呢一部作品。咁佢专门咧就系通过我哋中国嘅创世神话嘅故事，去打造佢自己嘅一个动作嘅冒险游戏。咁据讲咧，玩家扮演嗰个角色咧系一个女仔嚟嘅，系一个女士嚟嘅。咁佢就会喺成长嘅路上，就会同唔同嘅上古巨神，即系喺中国神话传说入面嘅众多嘅上古巨神咧，就会有交集啦。咁啊，从过往公布嘅资料到而家见到嘅影像咧，我哋某程度系睇到啦，就系、是、呢个古神风利器咧，佢各个方面嘅水准就未算系特别拔尖，因为之前米哈游嗰啲，因为确实即系荷包比较充裕，佢哋嘅技术水平呈现出嚟系比较顶嘅，咁所以就一分类比较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古神风利希佢嘅创作概念同埋题材系几好，但系从技术上面嚟讲咧，就会相对啊，仲系需要更多嘅完善。咁但系因为佢本身攞呢个古神题材咧，都系好有卖点嘅，所以我哋不妨亦都继续系俾啲时间佢等一等，希望佢可以再完善一啲。嗱，咁啊，当然啦，喺今次嘅科隆游戏展当中，最受大家嘅瞩目嘅，仲会有一部咧，即系话题度劲高嘅国产游戏，咁就系《超和米国物语》，甚至乎咧喺现场咧，其实有啲朋友有啲嘅博主咧，就已经试玩咗呢个《超和米国物语》啦。佢哋有比较长嘅时间可以玩到，甚至乎有人可以玩成两个钟嘅。咁喺众多嘅新嘅消息，包括试玩都出咗嚟之后咧，咁大家就会系究竟俾评价系会俾成点咧？咁有一啲试玩过嘅博主同埋一啲游戏媒体就话啦，咁啊确实咧。用两个钟嘅时间初次体验《超和米国物语》呢部国产游戏咧，其实系有啲未玩够嘅感觉嘅，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咧场景非常之抽象嘅一个游戏嘅场景，因为佢系一个充满住岛国元素嘅美国嘅叫做场景，因此咧就处处都飘出咗淡淡嘅熟悉，同埋咧有巨量多嘅梗。同埋搞怪嘅元素沉浸咗喺呢个游戏嘅画面入面，所以就令到大家咧喺玩嘅过程当中，即系好似生怕就系漏感咗一啲嘢未发现咁啊，好想喺呢个游戏嘅场景入面揾到好多自己熟悉嘅嗰啲位。咁而且咧呢只游戏其实会有住大量生活化嘅道具，佢亦都有战斗，佢亦都会有剧情嘅分支，亦都会有选择上嘅差异。所以我个人理解就系佢系一个相对开放嘅游戏作品，而且基本上每一个去试玩嘅一啲游戏博主咧，佢自己都系二次元爱好者啊嘛，所以因为大量嘅二次元嘅元素，亦都令到佢觉得，喺玩呢只游戏过程当中，究竟游戏性啊、技术力量啊嗰啲嘢咧，其实都唔算系特别重要，反而系嗰种二次元爱好者嘅归属感、动漫游爱好者嗰种情意结，系会投射咗喺呢一部作品入边。不知不觉玩咗两个钟之后咧，大家就想买正版喎。嗱，呢个就系玩过嘅人表示出嚟佢哋嘅感受啦。所以从呢一点我又睇到，《超和米国物语》又真系好能够揸住70后、80后 嘅朋友仔嘅心噶噃，哈，真系不得了啦！嗱，所以好嘅作品就系需要咧认真打磨同埋感动玩家嘅。咁其实跟住落嚟咧喺科隆戏展当中，佢仲有一啲作品咧可以再同大家倾倾，我哋等阵翻嚟咧再去讨论过。

0: 九钟收工，撇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九
3: 二四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计划路创产对开往南庄，金博路口各方向，魁奇路天虹路口往石湾，南庄大道南庄中学往罗南村，南国东路新桂南路口环市路口各方向，基隆路大良万象汇的双方向，高赞大桥往荣桂呢都是比较缓慢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往龙江比较慢，广佛肇高速丽水枢纽往雅岗也是比较拥堵的，广明高速深村路段往北滘，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往丽水早前有事故，也是

0: 排起了长龙，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偏北风两级，气温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5%。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OK， 继续翻嚟讲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真人版，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扭开924，呢度继续会阿尖喺度咧同你一齐倾下偈，去讲下游戏方面嘅话题嘅。咁啊老老实实咧，其实咧8月26号嘅科隆游戏展，咁啊其实咧喺几日时间入边咧，呢段时间新消息确实好多，好嘅作品亦都好多。咁而咧特别多嘅国产游戏作品喺呢次嘅科隆游戏展当中，某程度就真系咧令到我哋嘅国产游戏。整年啦，因为大家都会将注意力放在呢个位置上面。咁而呢喺众多嘅国产游戏当中，亦都会有一啲相对异类嘅一啲创作嘅。比如话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国产嘅游戏公司呢就应该讲好中国故事。咁但实际上呢中国人讲外国故事呢都算系讲好中国嘅故事㗎喎。即系以我哋中国人嘅视角去讲嘅故事就算系中国故事㗎嘛。所以喺科隆游戏展当中有一隻游戏呢我觉得都几有潜力嘅。名字就叫做《烟灭之潮》。嗱，呢部作品咧，其实咧早喺几年前就已经咧系有大家关注到噶啦。咁而且咧，佢咧系作为一个咧系讲述英国亚瑟王传说故事咁样嘅故事嘅基底啦。咁佢呈现出嚟嘅就系一种咧既玄幻又最终幻想，同时咧又会系充满住神话嘅神秘色彩咁样嘅一部作品。而且咧，女主角嘅面容今次喺科隆游戏展当中咧，就俾人话，佢好似变靓咗少少噃。而且佢嘅呢个配音咧，亦都有英文同埋呢个普通话嘅配音。而其中最难得嘅地方在于咧，咁佢嘅呢个英文配音咧，就会系《生化危机九》入边帮阿格雷斯配音嘅嗰位英国女演员，咁啊带住一口浓浓嘅英国嘅腔调咧，去展现亚瑟王嘅传说故事咧，又真系几夹嘅。咁所以嗱。在我哋国产游戏嘅加持之下，呢啲外国嘅故事其实都可以写得好出色，同埋以一个全新嘅角度去诠释佢。嗱，咁而喺科隆游戏展当中，亦都会有一啲咧相对比较老嘅 IP 咧，大家可能都会想知道佢嘅最新动向嘅。比如话玉璧喺今次科隆游戏展入边，玉璧咧即系刺客信条嘅嗰个制作公司，一间法国嘅公司啦。咁其实佢都有个 IP 咧喺科隆游戏展入边咧就推出嘅，咁就系咧一个旧 IP。彩虹六号系列，咁佢而家最新嘅一代嘅作品咧，名字叫做彩虹六号战术行动。嗱，呢部作品咧，准备喺2027年明年嘅时候咧就会推出嘅。咁究竟好唔好咧？呢个另计啦。咁但系中意玩咧呢啲团队合作、治安战式嘅一个游戏嘅话咧，咁其实彩虹六号咧就确实非常之经典。我仲记得廿几年前我喺大学宿舍用住部电脑喺 PC 端上面去玩彩虹六号嘅时候，那个感觉咧系相当之紧张。同埋刺激嘅，咁另外一个游戏大厂微软呢，亦都专门喺科隆游戏展当中推出咗一个咧全新嘅预告片，就系《战争机器》系列嘅新作啦，就系《战争机器事变日》呢部作品咧，其实系讲咧肌肉猛男咧去同呢个外星人做呢个对抗咁样嘅故事嘅。咁由于咧太硬核啦，我仲记得喺 Xbox 360年代佢推出嘅时候咧，当时我就觉得哇好正啊呢部作品。咁嗰阵时咧，我系玩到咧非常之熟练嘅。咁但系事隔咁多年啦，呢部作品依然都仲系有佢嘅生命力。咁而《战争机器》嘅新作咧，10月26号就会推出，所以喺科隆展上边推出翻呢个全新嘅预告嘅呢啲作品咧，都应该。都系大多数咧，就好快就会上，就包括会有战争机器呢一部啦。咁嗱，假如话喺与此同时，我哋睇翻众多嘅。

国外嘅作品咧，仲有一只作品咧，9月3日，即系过几日就会出噶啦。呢部作品咧比较特别嘅地方在于咧，佢就系头先我提及过嘅波兰嘅游戏公司 CDPR 一班嘅制作组嘅成员辞咗职，然之后自己再出嚟自组公司，再重新去制作嘅一只好类似巫师三嘅游戏，应该系嗰种风格类似啦，题材就唔似嘅。咁呢只游戏咧，9月3日就会推出，名字叫做咧黎明行者之血。咁佢其实一定程度上因为讲咧怪物吸血鬼嘅故事，咁所以咧佢就喺大家嘅印象当中咧，对于呢部作品咧就会持有一种咧，都应该系相对比较要大个少少嘅玩家，成年嘅玩家先至玩到嘅游戏啦。咁确实从佢今次展现出嚟嘅开科隆展嘅预告片，我哋都会知道呢个系一个略重口味嘅 ARPG， 即系动作 RPG 游戏。咁由于本身主角咧系兼具咗人同埋怪物吸血鬼嘅属性，所以佢嘅战斗嘅重点咧就会喺嗰种打击嘅爽感啦，同埋剧情嘅选择入边。咁佢亦都系似巫师嘅，咁但系最终究竟佢嘅剧情编排啊、战斗嘅爽感啊、口碑啊，能唔能够真系同巫师靠近咧？咁我谂仲系需要咧等客观事实去做出一个正確嘅反馈至得，因为暂时唔知佢销量同埋口碑会系点，但系应该都亦有可能咧有潜力系成为好评之作嘅。咁嗱，另外仲有一个老 IP 咧，今次就喺科隆游戏展当中推出佢嘅前叫重制版嘅第三部啦，就系、是、大家都好熟嘅《最终幻想七 F7》。咁因为之前咧，《最终幻想七》就有两部作品咧就已经系重制咗噶啦，即系第一集、第二集重制，原本佢应该系1、2、3整成一集咁样重制更好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好明显咧，制作方系想即史克威尔咧想赚多啲钱，所以佢就将一部重制版就剁成3嚿，第一嚿、第二嚿出咗嚟啦。好啦，而家第三嚿名字叫做《最终幻想七启示》咧，就正式咧就系推出佢嘅预告。咁佢嘅发售时间咧就会系2027年嘅春季嘅。咁呢部嘅第三部嘅启示咧，亦都系《最终幻想七重制版》最后嘅完结篇。嗱，对于剧情喺玩 FF7 已经好熟嘅朋友嚟讲咧，咁大概大家都知道最终嗰几个主角嘅命运系点啦。咁但系因为以全新嘅引擎再去执过呢只 game 咧，其实佢都仲系好玩嘅，只不过佢销量好唔好咧，呢样嘢咧就另计啦。因为据我所知咧，佢嘅重制一同埋二咧销量系未达到制作公司嘅预期嘅。咁而老 IP 除咗有 FF7 之外呢，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当年啊，十几廿年前喺 PC 电脑上面都会有一部呢好经典嘅战棋类嘅策略游戏，名字叫做魔法门之英雄无敌3。呢部作品呢玉璧又系玉璧过原来。咁已经曝光咗呢部作品嘅全新重制版嘅预告片。以前呢喺电脑上面玩呢隻游戏呢其实系非常之开心嘅。即系唔知点解呢，佢系好有一种呢行军布阵啦，建立呢个自己嘅势力啦，即系令到一方百姓得以富足咁生活嘅一种爽快嘅感觉。因为佢系策略类嘅游戏啦，所以并唔系每一个朋友都鍾意。咁但系因为小弟阿尖呢就鍾意呢啲比较慢节奏嘅嘢啦。所以英雄无敌三呢喺我心目中呢喺当年绝对系无比咁经典嘅一部作品。咁假如话你都仲记得呢个 IP 嘅话，咁就有福啦。因为呢可以期待一下佢呢就准备呢就要推出重制。咁而佢重制之后究竟个玩法有冇点样改变呢，建模又如何呢，咁我哋都要等等。因为其实消息唔多，佢只係得一部片出咗嚟㗎嘛。咁呢部片亦都睇唔到太多嘅即特别有用嘅东西。咁但係既然佢都讲得话呢个英雄无敌三要再次重制啦，我相信佢都应该都系偏向于策略类嘅，佢冇理由突然间变咗 ARPG 啊或者动作游戏噶嘛，唔可能噶嘛，所以就不妨再去等等。

0: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个环节内容我就想咨询一下来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啦。屋企个老人家佢出现妄想啊，成日都话有人偷佢啲嘢，我哋作为屋企人应该点办啊？
4: 老人家出现呢种情况系我哋嘅疾病影响我哋嘅认知功能嘅结果，其实并唔系话佢专登咁样做噶。作为家人应对嘅原则应该系唔争论、唔否定，避免直接嘅反驳，而系尽量应该用共情嘅方式进行回应，比如话啊啲嘢真系。唔见咗，好心急啊！我哋一齐去帮你揾下啦。同时可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引导老人家参加佢喜欢嘅活动。而居家环境，我哋建议可以适当咁样简化，减少可能引起我哋误解嘅一啲嘅视觉嘅刺激。当然啦，如果症状明显影响到生活或者安全，咁就肯定建议带老人家到神经内科或者我哋记忆门诊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嘅情况制定综合嘅干预方案噶。
2: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个下收听紧嘅依然会有 FM 九二四嘅名震江湖，星期日嘅下昼咧会同你一齐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嗱，其实暑假过去之后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动画方面咧喺电影院嘅嗰个势头咧就会明显减弱咗，反而咧变成就话从九月份开始咧，竟然系会有啲大作就会嚟到我哋身边嘅。咁当然呢啲大作究竟啱唔啱你咧，就要睇各位看官自己有冇兴趣啦。比如话，其实九月份咧，就会有生化危机嘅全新电影，名字叫做生化危机爆发夜。咁呢部作品呢就完全唔同之前嘅系列嘅生化危机嘅真人电影啦。佢会回归返普通人喺遭遇咗生化危机嘅时候，喺浣熊市喺 Recon City 呢个城市当中有住嘅众多嘅变数，同埋佢哋呢求生嘅过程。咁呢种呢求生电影嘅形式呢，我自己觉得呢係真係会比较紧张刺激嘅。咁再加埋佢係攞咗生化危机嘅 IP， 用埋生化危机第二代故事入面嘅场景，再加埋佢牵连咗好多呢彩蛋喺入面，所以呢部作品应该係几值得期待嘅。咁九月份呢佢就会全世界公映，咁睇下有冇机会引进啦。虽然呢会係一部呢即叫做几特别嘅生化危机作品，但系我相信佢有机会係引进嘅。咁与此同时，最神奇嘅一幕亦都喺九月份即将要出现啦，因为复仇者联盟四将会喺9月25号呢就会重返全国嘅戏院。哇，呢一点呢其实我觉得点解要特登要重演呢，因为佢加咗好多个镜头落去。嗱，最特别系呢一点啦。咁佢仲做咗一个全新嘅复仇者联盟四嘅呢个终局之战嘅海报。佢入面系专门定义咗呢个版本，名字叫做加码尊享版。因为我哋知道12月19号呢就会系复仇者联盟5嘅推出嘅时间。咁而复仇者联盟4佢要呼应返复仇者联盟5，佢而家做重影，我觉得系有咁嘅必要嘅。点解呢？因为佢会加咗好多嘅独家片段喺入面，系直接呼应返复仇者联盟5。换言之，如果你原来即几年前睇复仇者联盟4嘅时候，你睇咗其实系嗰个旧嘅版本系冇同复联5呼应嘅话，咁恭喜你啦，你而家可以再睇。你而家睇呢个复仇者联盟4加码尊享版，佢入面呢会将一啲呢删减咗嘅镜头或者系补拍嘅镜头塞返入去，等复仇者联盟4同埋复仇者联盟5系有拉楞嘅。因为好大程度上我哋有少少嘅轻微嘅剧透啦，复仇者联盟5入面嘅嗰个混乱不堪嘅多元宇宙，互相撞击嘅互相毁灭嘅多元宇宙，好大程度上嘅诱因系因为美国队长，系因为美国队长喺复仇者联盟4入面做咗一啲嘢。咁佢做咗嗰啲嘢之后呢，哎呀大镬啦，一发帮我收拾啦，然之后呢搞到粒粒乱啦，即叫做蝴蝶效应，你拍一拍嘅你嘅翅膀，跟住北美洲就有飓风啦，咁样。呢种咁嘅状况其实呢就好适合呢大家去再因为咁嘅原因去睇多次复仇者联盟4。咁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话，其实我睇多次问题都不大嘅。只不过就係我究竟喺度猜想緊佢有咩新镜头会加入去呢。咁网上亦都系众说纷纭啦。甚至乎有好多朋友仔就话啦，肯定呢要加几个位嘅。比如话呢钢铁侠最后打响指嗰个位，其实呢是有啲嘅镜头呢是剪走咗嘅，咁而家就加返入去啦。然后最终有一个老咗嘅美国队长是会搵返猎鹰嘅，咁搵猎鹰嘅时候呢，咁其实亦都系讲咗一啲嘢，同埋有啲嘅动作嘅，咁呢度亦都要补充返啦。咁除此之外仲有一个呢

时间嘅管理之神啦，阿洛基。当阿洛基系管理唔同嘅平行时空嘅过程当中，其实佢系同美国队长有一啲嘅联动嘅。咁据讲就喺复联四入边，系会以补充镜头嘅形式再塞埋落去。哇！因此，我觉得虽然我哋睇嘅系重影版嘅复仇者联盟四，但系实际上咧，佢系强行人为咁样将原嚟嘅复仇者联盟四系强行咁同复仇者联盟五建立联系，所以啊，各位大佬，当佢处理到去到呢一点嘅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俾人揾笨嘅感觉，就系话，唉，咁你咁样去安排，咁换言之，复联四同埋复联五之间嗰堆嘅咩美剧啊，嗰堆嘅咩新嘅超级英雄嘅电影啊，嗰啲咩单体电影啊，其实不看也罢噶、啊，因为你愣到啊嘛，即系等于成个故事逻辑。原来复联四同复联五系唔拉楞嘅，中间可以拉楞到嘅就系嗰批中间出咗嚟嘅乱七八糟嘅故事，嗰啲咩美剧啊，其他嗰啲英雄啊，嗰啲乱七八糟嘅故事。但系当你补拍镜头同埋增加镜头入去呢个全新嘅复联四之后，咁你复联四就直接可以有一啲因果关系系同复联五牵连咗，咁你中间嗰堆嘅古仔，嗰堆超级英雄古仔，咁睇唔睇都冇乜所谓啦。即突然间就系、是，当你了解咗好多中间嘅故事之后，突然间你话俾我听，哦，其实你唔了解，你唔睇嗰啲咧，都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已经将原嚟复联四入边冇咗啲伏笔咧，再加翻上去啦，咁样啊，所以都不能不说，漫威超级英雄宇宙嘅呢一铺棋，佢又真系即系捉得真系相当大。咁但系老实讲啊，我自己因为都比较熟悉呢个系列，咁所以我而家就感觉就话，有咩理由令到我可以入去睇复联四嘅重影呢？除咗话多出嚟呢几分钟之外啊，更加多嘅就系话，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又中意超级英雄嘅，咁你佢又真系可能因为年纪嘅原因咧，就错过咗当年睇复联四嘅嗰个机会，而家佢可以睇翻，咁其实你都不妨可以楞住佢，就去睇睇复仇者联盟四嘅嗰个前因后果，睇下嗰种万众一心去对抗呢个大坏蛋啊，英雄消灭坏蛋咁样嘅一个童话式嘅故事嚟嘅，系真系会几好嘅。咁我自己都觉得，既然九月嘅下旬就会有复联四啦，咁当然睇过朋友你唔想睇都系可以理解。你话想睇多几分钟嘢，究竟睇多次，俾多几十蚊去电影院望一望新嘅镜头系咩嘢，咁其实都系好嘅。反正就适随尊便，各取所需就啱啦。嗱，咁另外喺大作方面，电影圈嘅大作当然毫无疑问就系复联同埋漫威电影嘅系列啦。游戏圈子嘅大作咧，其实我都要再次同大家预告啦。咁其实咧，10月29号咧就会有我哋国产游戏当中其中一部好顶级嘅作品，由甄子丹去监制嘅《影之印灵》。啊，不妨大家都可以了解下佢。咁而除咗《影之印灵》算系今年最劲最劲嘅一部国产游戏作品之外咧，喺外国游戏作品入边，亦都会有呢一部啊，万众期待咗好多年啦。唉，真系再唔出就唔掂嘅《给他爱 GTA》第六集咁样嘅呢一只游戏。咁最近咧，其实都喺上两日，《给他爱》咧就已经俾咗一个加长版嘅预告视频俾大家噶啦，有27分钟。哇，真系睇到我咧，但系好睇。嗰27分钟嘅视频咧，你喺睇嘅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哇，点解咁快睇完嘅？入边有几个非常之完整嘅实机游戏嘅影像嘅段落，你会见到入边玩嘅嗰啲玩家咧，即系其实真系几过瘾，节奏非常之舒适，而且咧无论系新玩家定还是系老用户咧，咁其实你都可以知道喺呢个领域，喺呢个即系自由开放世界嘅呢个游戏领域系几咁能够揾到一种自由畅快嘅感受。所以无需多言，呢一个《给他爱》第六集玩就系噶啦。即假如话你觉得，佢而家暂时嚟讲个售价比较贵，你可以等等。但系你如果觉得，而家呢个售价仲系好良心，咁你咪冲一冲咯。因为佢系绝对，无论系咩价钱都好啦，呢只 game 系绝对值得大家去一试再试。因为毕竟佢之前嘅嗰啲前作都系极之优秀嘅开放世界最顶冇之一嘅游戏作品啊，确实。真系等得我哋辛苦啦，卒之今年可以如愿以偿。咁但系当然啦，都要温馨提示翻呢只游戏 GTA 6咧，只系适合大人玩嘅啫。其实咧就唔建议未成年嘅朋友咧去玩。各位家长亦都要控制好，唔好俾屋企嘅小朋友去掂。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好，咁话咁快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名震江湖，我系阿尖，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好，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学校周边缓慢路段有黄旗中学对开北环东路、洪湖路、华翠南路、南海实验中学、南庄大道、南庄中学往罗南方向、新贵路、乐从中学双方向、新贵南路、罗定邦中学各方向、体育路、龙山中学双方向。市区其他缓慢路段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计划路、海口路段往南庄、金博路口各方向、三扇大桥往番禺、南国东路、新贵南路口、环市路口各方向、居荣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毕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双方向广佛赵高速离水枢纽往雅港呢也是比较慢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郑冲。
10: 郑冲火。

0: 哥你哋笨长等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大班等我请啊！
3: 一个月3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喂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翻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生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窦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咧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啊要硬净，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啊，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咧？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啊！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所以呢啲即係好大流行嘅歌啦，就有个好处啦，我哋做广播啦都唔使话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话呢只係咩歌啊，边个歌手啊，咁尽管可能好个别嘅朋友会真係唔知道咁样，咁大多数都心諗就係唔使鬼你讲咩，係人都知啦咁样啊，陈奕迅嘅十面埋伏啊，咁成首歌好听啊，或者嗰种张力好够啊，最主要呢贯穿晒成即係成隻歌嘅由头到尾呢都係三个字，就是那种错失感，即是听到里面歌词都经常唱到的，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可惜偏偏刚刚擦过，还有只差一个眼波将彼此错过，是不是这种状况在粤语里面呢，我们有七个字、经常都是描述这种状态，就说我机会明明就在眼前的，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捉住，但偏偏又被他即是不知道扇走了还是滑走了定还是逃跑了，这样即这种这样的错失呢是真的挺遗憾的。那这七个字呢在今期的越讲越点将会成为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粤语词，交给我的拍档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1: 越讲越点，盏鬼越

0: 者系批评嘅意味，同普通话嘅竹鼠的鸭子飞了差唔多。俗语咧就系源自于只鹿每年都会自然脱角，然后再生呢个习性嘅。古时候猎人咧要识得脱角技巧，先可以攞到珍贵嘅鹿茸。所以如果你捉到只鹿都唔识脱角嘅话，就代表住喺机会面前你都唔能够好好珍惜啦。譬如你可以讲嗰、那个大客户咧，明明对我哋公司嘅产品好感兴趣啊，嗰个销售经理啊，居然喺最后关头咧，因为合同细节咧同人哋倾弯咗，正一日捉到鹿都唔识得脱角，白白浪费咗呢个大好机会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噶，嗱，今日呢一 part 咧，讲紧就系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系咁样读啊，喺粤语里边吓，冇人听得多啦，有啲资深嘅球迷啦，喺足球比赛里边经常会听到啦，足球评论员会用呢几个字啦，成句讲晒咧，又或者拆分嚟讲啦，都系描述紧啦，就系球场上面嘅瞬息万变嘅画面。即系例如话，喂，依家咧就话对方咁样攞两件红牌，后卫又伤咗，中场嗰位咧，而家咧亦都体能系出现问题，咁就望到咧就应该系机会好大啦。嗱，鹿就捉到噶啦，就睇下脱唔脱到角啦。咁即系呢啲时候可能会咁讲啦，又或者可能会系领先咗比赛啦，即系话嗱，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最尾都仲系林美香啦，俾人哋啦追翻到1-1平手啊。又或者就一直狂轰滥炸啦，揿住对方嚟砌啦，但始终咧就系只是开花就不结果，雷声大雨点少就系入极都入唔到波嘅，咁样就会话真系惨啦，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咁。即系例如呢啲时候，我哋都经常会啦听到呢个词。而喺生活里边，当然就系话讲一啲机会啦，就真系稍纵即逝啊。咁如果你犹豫一下嘅话咧，分分钟就可能会错过。听听首歌啊，不再犹豫。

0: 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爱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买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拔萃油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越听越啱听。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形容错失绝佳嘅机会。呢、这个令到我谂翻起容祖儿咧啱出道嘅时候有一首歌叫做《不容错失》。喺歌词里面佢不断重复听清楚，不容错失，讲清楚，不容错失，摆明就系要喺爱情里面主动出击，绝不错过。多少有啲有杀错冇放过咁样嘅味道啊！容祖儿，不容错失。

我睇下咧，有啲观众留言啦，就话第一次听呢一句词啊，讲紧就刚刚讲嘅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可能咧就真系一啲中意睇足球比赛嘅球迷会听得多啲啦。咁其他嘅场面咧，就可能同一啲资深啲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倾偈或者对话，又咁啱有呢种画面咧，俾佢哋去发挥呢个词咧，佢哋会讲咯。咁讲就真系唔好错失啦，好似你而家听到话不容错失，系啊，真系唔好错失呢啲机会啦。咁只要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当然啦，把握住机会系好紧要。即系用埋啲讲啦，就人生净系得一次啦，系真系应该啦，把握住机会，无悔咁样去前行啊。咁正如有首歌嘅歌词要讲到啦，怕日后就后悔今天只在观众席拍掌。所以是真的要一鼓作气，人生咪就开开心心痛快一次，希望各位都可以把握住机会。吴业坤《一场人生》继续唱。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连心跨线桥往桂城、佛山大道将立交三层双方向，计划路海口路段往南庄、金博路口各方向，南国东路新桂南路口、环市路口各方向，基隆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广福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开平呢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双方向也比较慢，国江高速冲鹤大桥往江门。提醒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啊，9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呢，超宽车道会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乐流收费站、冲鹤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请大家知照。夏天啊，下雨天呢，路面湿滑，请司机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的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号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号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喂，各位职场的女性朋友，你们有没有试过呢才华被外表掩盖了？我是郑聪，今天和你一起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的凡尔赛式的自白。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回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势剑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净系中意素颜妆。嗱，高格调咁样读嘅吓，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紧台咁样。嗱，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呢？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呢？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系乜嘢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嗱，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你们是最漂亮的。
1: 开心听，
7: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8: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呢边啦，听住就张崇基、张崇德两兄弟啊。咁讲真啦，佢哋嘅和声啦，就喺嗰个年代里面啦，都仲系好优秀嘅。咁时至现在听啦，仲系搭落有味啊！一种叫机会难得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啊，金奇越讲越掂嘅词啦，都同机会难得有啲关系。咁难得嘅机会，但系你捉到鹿噶啦，但可惜啦，唔识脱角啊！所以就有呢一句粤语嘅俗语啦，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咁其实就最尾就会错过咗呢啲本应属于你嘅机会啦，或者你本身应该会睇到嘅成果啦。咁就系因为你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啦，而浪费咗，而令到佢失去咗，拥有唔到。咁而跟住来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啦，就有啲唔同啦。你唔好理佢系咪把握到机会先，但系确实佢已经拥有咗，佢系攞住好好嘅资源，攞住好好嘅东西。咁但系佢仍然都未知道自己拥有住呢样嘢。甚至乎将呢样资源咧，好错配地放咗落去一啲好唔应该放嘅地方，咁呢个真系认真系浪费啊！即系攞住一樽好靓嘅酱汁咁样，咁本身系可以攞嚟点嘢食嘅，咁但系由于佢唔知道呢个好靓嘅酱汁咧，佢咧就攞出嚟咧就周围倒下咧就当颜料咁样俾人望咁，即系譬如啦，举个例子咁，当然呢个你无论系谂出嚟就大概呢啲啦，啲好嘢浪费咗，又或者好值钱嘅嗰样嘢咧，结果攞嚟咧就即系呢一个一个好靓好靓嘅罐咁，咁本来呢个罐可能好多价值咁，结果佢攞嚟装螺丝批啊咁样。即例如咁样嘅意思，呢种咁荒谬嘅种种喺粤语里面有七个字形容呢种状态啊！交俾杨忠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拎住烧饼当枕头，有时候都会有下半句嘅，饿死都唔知。字面意思就是将可以食的烧饼用来做枕头，饿了都不懂得拿来吃。比喻人明明有现成的资源、好处、机会，但是看不到又或者不懂利用，白白浪费，甚至是自找苦吃。在粤语语境里面带有一些嘲笑、讽刺的意味，近似有得食都不懂食，有饱都不懂汁。逻辑上类似民间故事里面懒人挂个大饼在个颈上面都饿死那种感觉。譬如你可以讲，有咁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都不懂得把握，正一拎住烧饼当枕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拎住烧饼当枕头啊！我记得啦，我仲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讲紧十岁都唔到咧，听到啲长辈讲呢一句话，又或者喺本书本度咧听到呢一句，咦，有个咁嘅粤语俗语咁系真系当笑话咁，好好笑噶，觉得嗰阵年纪细啦，咁笑点又唔系话好高，咁就觉得话一个人咧瞓喺个枕头度，跟住讲哎呀好肚饿咁样，但系原来个枕头咧就系食得嘅烧饼，就系佢最想得到嘅烧饼。在戏里面我哋睇啲喜剧啊，譬如周星驰嘅喜剧都几多嘅，例如话唐伯虎点秋香啦，咁你会见到佢嗰七个老婆撒啲龙葱，系咪将百鸟朝皇图嘅嗰幅嗰个雀头都攞嚟做麻雀啊，咁样啊，将啲好劲嘅嗰啲书本啊攞嚟咧摄台脚啊，咁呢啲咧就大概就系啱先讲嘅啲画面，拎住枕头咁啊，拎住烧饼当枕头啊。或者另外嘅戏啦，你都会见到啦，周星驰嘅戏当中啊，赌圣啦，咁讲紧咧，佢同埋阿三叔就对话呢一个粤语讲得唔系话咁理想，甚至乎都几曳下，但系愿意学习嘅台湾虫，就问佢话喂，可唔可以整个保镖俾我啊？咁咁当时阿松哥点回应啊？松哥话最好嘅保镖咪已经喺你身边咯，咪就系耳蒙咯。哦，原来最好嘅保镖就系耳蒙，咁即系话一直咧都喺自己身边好嘢啦，你系唔知道。咁呢种咁类似嘅画面咧，我哋都可以咧粤语里边咧用呢七个字讲，拎住烧饼当枕头。

我要等呢段 acoustic 嘅吉他咧弹完啦，弹到差唔多个粒音听唔到啦，先至够胆讲嘢，因为惊生怕啦，就即系好惊啦吓。生怕其实都有啲少讲啲啦，即系粤语会咁样。我琴日有个同事同我讨论起，佢话佢有一日咧听到唔知边个电台就有个主持人咧喺度读一篇心灵鸡汤嘅嘢，咁里边咧就有呢一个恰恰，即系恰是你的温柔嗰、那个嗰、那个恰恰啊，咁佢就话呢位主持咧，当时咧就话恰恰咁样，咁佢就喺办公室咧倾起就话啊，佢应该点读咧咁。咁讲老实咧，佢系我前辈嚟嘅，所以我主要都系听佢讲。我点讲都好啦，就舒服啊，OK。

唔上岗上线都系一种境界嘅有阵。啱先咧就讲翻个歌啦，就黎瑞恩嘅歌嚟嘅，再也不想错过啦吓。咁真系嘅，有啲东西你错过就冇噶啦嘛，所以话捉到碌到都唔识脱角啊嘛，又或者唔系成日都有烧饼噶，仲咁大安子叶攞嚟当枕头瞓咁巴闭，拍鸟巢黄图攞嚟做一索啊，咁靓嘅字画攞嚟摄台脚。阿耳蒙咁好抽，就咁嗌佢食饭咁，即系例如呢啲啦，其实都系好浪费咗一啲东西咁样啦。咁啱先讲到嘅呢个词啦，即系拎住烧饼当枕头啊，即系讲紧更多场面都系话你手上面明明有宝，咁但系你唔知道佢系宝啊，或者你知道但系你冇用到。所以咧，生活里边都用得可以几阔嘅。咁除咗啱先嗰啲画面啦，譬如你见到有啲身怀绝技嘅人啊，咁即系你同佢讲，喂，你设计专业嘅，好犀利，你设计 AI 都唔够你做嘅，但系你咧就唔系，你出嚟洗头吓，你真系攞住烧饼当枕头啦咁。

0: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
2: 别换台。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防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各位旅游记，八月份童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3: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冇截止啦！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6: 阅读唔系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投资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6: 喺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0: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7: 越听越啱听。
8: 拎住烧饼当枕头，意思就是明明机会就在你身边，明明着数就在你身边，但是你睇唔到佢咯。譬如黄婉之的这一首《最好的》，他讲述的就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而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用这一首《最好的》去概括的。明明最好的爱情、最好的友情，甚至是亲情都在你身边，但是到头来你却永远都看不见，你说有什么计啊？黄婉之《最好的》。
9: 花开到绝谷

0: 太值得吧，但你将最好那些都已经送他。
1: 咁啊，讲紧啦，就拎住烧饼当枕头，粤语歌我哋就谂起咗呢一首最好的啦。咁如果系普通话歌咧，我谂我就一定会谂起呢一首歌。即系成日都话斋啦，就系、是、你有咁多好嘢喺手，咁多资源喺手，但系你又嘥晒，你又唔知道。咁歌词里边都有讲到啦，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即系嗰啲资源错配咗啊，有好嘢喺手，有宝又唔识用啊。啊，百鸟朝黄土嗰个鸡头都可以攞嚟做一索啊！咁呢啲其实都好荒谬嘅状态嚟噶嘛。我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另外一个系拎住烧饼当枕头。希望大家都学识去捉鹿之余识脱角啦，啊，揸住烧饼识得食饼啦。最尾一齐听林宥嘉《浪费》。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9: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

0: 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0: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0: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偏北风2级，气温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5%。

0: 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力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迦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迦，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迦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迦邦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吃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欢迎来到燃气安全知识竞赛，请问两位，燃气泄漏应该点处理呢？
4: 36计，首位上计。
3: 保答：燃气泄漏要开窗，关闭阀门，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
5: 恭喜你答啱咗啊！
6: 安全用气，欢乐开怀。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醇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港位旅游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万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4: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投资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4: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3: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

0: 开始。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

0: 做苦力。
1: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0: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2: 美丽乡村欢迎您。
3: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爱过全都错过，对我全都怪我，再也没有力气和你去联络，被你丢掉自我，止不住的困惑，还在每个失眠夜里去琢磨，身为一个人简简单单生活，只有一个人但从没来过，最好一个人抵抗时间消磨，最后一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0, 9, 8, 7, 6,

0: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一个星期一嘅上昼啦。咁但系咧，呢个星期一都颇为之有意思，因为佢系一个星期咧工作天上面嘅开始。但系对于一个月份嚟讲咧，佢已经系呢个月嘅最后一日啦。而更重要嘅就系听日就会系9月1号。所以咧，我先生话啦，今朝开麦嘅时候咧，一定要问下大家，就系喺寻晚嘅过程当中，又或者嚟紧今晚，你哋屋企里边咧会唔会发生一个奇迹？就系一人一支笔，一个奇迹咧。讲嘅系我哋嘅小朋友啊，今日咧各位翻工嘅时候咧，各位如果系已经为人父母嘅话，爸爸妈妈们会唔会咧同事之间倾嘅第一句说话都话，寻晚有冇加班啊？咦，作业做晒未咧？你咧作业做晒未啊？欢迎你早上嘅呢个时间啦，收听我哋嘅节目，早上7点到7点半钟，陪住你嘅翻学同埋翻工路上，更重要嘅系你而家又开学咗未咧？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首先睇睇咧，而家嘅天气，展望今日白天啦，佛山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5%。受到沙特尔环流嘅影响，今明两日佛山都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最近降雨频繁，水壤含土量也都比较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是的，昨日啦，是不是没记错，昨日星期日在中午时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天啊，为什么录这场雨落这么久，明明想着中午的时间可以出外的。结果啦，跟我家的小朋友坐在窗边等了好久。呢场雨都系依然比较大啊，系啦。对于你嚟讲，你会系点样咧？系啦，寻日假期其实我亦都喺度赶紧功课嘅，系啦。点解咧？点解要等场雨停咧？寻晚咧，如果大家有加我呢一个嘅微信号嘅话啦，我谂大家都会留意到我呢一个发朋友圈吓，咁我话系帮个仔都仲喺度完成紧呢一个嘅假期作业。咁啊，跟住喺寻晚咧，因为寻晚亦都系做一啲嘅策划啦，咁啊一啲嘅事情就搞成点钟，于是咧点钟即瞓嘅时候发现叮。点解我嘅朋友圈里面竟然有人留言嘅，于是见到有爸爸妈妈们呢，原来都喺度留言话，我都系呀，仲喺度加班到呢个点都未停笔添。你啦，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同埋嚟到我哋嘅呢个手机客户端啊，佛山家长学堂。点样去揾到我哋呢？就可以去到佛山家 APP， 係啦，喺我哋嘅小喺我哋嘅呢个手机客户端，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咁进入到下面嘅花生菜单栏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呢就係直播间，我哋就係家长学堂嘅直播间当中，睇睇呢各位今朝早上系咪在先呢？亦都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打打招呼。早晨啊，小英子，是啦，早晨啊，被初六咬的人，初六早晨啊，一隻喵，早晨，霍老师，祝你有愉快的一天，亦都希望你有愉快一天。MJ 话开学啦，是啊，亦都有啲学校啦，喺寻日就已经系陆续咧就系学生哥咧已经翻到去噶啦。一枝花，早晨啊，各位，咁啊欢迎你啦，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里边啦，去到我哋嘅佛山呢个家。

0: 张学堂嘅直播间当中留言。今日咧节目内容都颇为之丰富嘅，为你一一而到来。首先要讲嘅当然就系呢个暑假作业。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我哋首先嚟睇下一份嚟自央媒嘅调查，8月26号到27号，半月谈等央媒咧曝光咗中小学暑假作业嘅乱象啊！有调查发现，唔少学校咧唔再发放纸质嘅暑假作业，而系通过班级群、QQ 群咧发送电子文档，要求家长自行打印。亦都有家长反映，屋企里边两个小朋友一个暑假打印超过咗400页嘅作业，部分仲需要彩色打印，单系耗材嘅成本就一笔唔少嘅数目啦。而更令人头痛的是作业的零散和碎片化，例如各科的作业随机发布，缺乏统一的清单和时间节点。有家长为了防止遗漏，专门制作了 Excel 表格来统计，最终梳理出27项的作业任务，涵盖习题、手抄报、视频打加、研学报告等。家长整个暑假都在及住这个班级群，精神高度紧绷。唔知你有冇同感呢？我都有些许同感吓，特别呢一个缺乏清单同埋时间节点，各科又唔一样。睇翻央媒嘅呢份调查，讲到最令到家长崩溃嘅系嗰啲超出小朋友能力范围嘅形式主义作业，例如手抄簿。手抄簿还好啦，因为其实我呢排都会介绍我身边啲朋友呢，大家手抄簿有冇技巧喺群里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不过喺后台啊，我唔知可唔可以出得街啊，但其实我系会上到某宝嗰度去买啲模板返嚟啦。甚至而家 AI 好方便啊，某包呢都可以帮你做一啲嘅设计。咁跟住呢你又可以再喺里面呢个设计里面抠一件东西出来，然后再给孩子去，即系起码有个模板。我女孩子还可以，但我发现有时男孩子对这种的排版啊各方面的确是比较难搞。我已经是很低要求的了，但其实手抄簿其实现在网上是有几多不错的模板的，即是你要需要什么主题的话，它可以 set 到模板呢个结构框架给你，那些馅你就自己填咯，即是会有那些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作业，例如什么呢，昨晚我都做紧的视频剪辑精美的 PPT。这些任务对于低龄的孩子来讲根本不可能独立完成，最后多数都是由家长代劳。亦都有家长坦言，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实际上是家长作业，自己熬夜赶工，甚至洗钱去找人代做。喂，原来现在已经有这个产业链的，不过我暂时都未去发掘啦。如果大家会见到的话都去看看，好像某宝上面说是有网上代画手抄簿，什么红什么书里面仲有代做作业呢啲嘅服务，而且明码标价，唔同年级有唔同嘅价钱，销量可观。大家点入去，原来销量系有嘅。咁有家长啦，为咗令到小朋友唔好落后，咁亦都系曾经花500蚊搵人做咗13份嘅手抄簿。喂，手抄簿13份啊，真系好夸张吓。咁啊，其实即系喺假期期间做几份手抄簿，基本都类似。嗱，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咧？咁当然而家咧，其实亦都有啲选择嘅，即系话作业里边系手抄簿或视频或美篇呢一类。我仲记得我女咧一年级啊，当年一年级啊，好十几年前。咁嗰阵时一年级咧，我记得佢第一份手抄簿，因为当时我系大女啦，咁啊第一次即系做呢一个嘅寒假暑假作业，哇，认真度啊，我觉得可以攞出嚟做展品啊，简直，即系大家系互相比美，特别系中秋节，大家要比嗰个做灯笼，做嗰啲环保灯笼。我哋见到有啲小朋友嘅屋企人真係好认真，靓到不得了，所以当时手作㗎喎，仲冇而家咁多现成，同埋大家会觉得哎呀现成唔啱嘅，係咪都系要自己做嘅，咁嗰啲灯笼呢，哇，真係靓到无与伦比，你会发现其实唔系小朋友喺度交作业，而系家长喺度交作业，同时系家长喺度比赛。半月谈嘅调查里面亦都会指出，就是部分学校以创新作业形式为名，将印刷、统筹等本职工作转嫁俾家长，各科作业缺乏统筹，内容重复， 严重加重了家长的负担。教育部门虽然明确禁止家长布置作业，即是向家长布置作业，但实际当中这个落实情况并不理想。专家建议应该厘清家校的责任边界，规范作业设计，减少形式化的任务，令到作业真正回归育人本质。这个是来自于半月谈等央媒最近集中曝光的中小学暑假作业的种种乱象。在这里其实我也都会想帮教育部门讲少少说话。就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真是一年前的，去年的8月31号今时今日，我们曾经也都会讲到就是说这个教辅材料的问题。教辅材料是怎样，就因为它的印刷问题，教辅材料的统一法，或者教辅材料的乱象。当时是由我们的省厅统一是做了网上资料，由各位家长自行下载。还记不记得去年9月份颠覆，即简直是翻了我们这个印刷行业的一个翻了一番的。咁啊，即系我哋印刷行业当中，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平时都唔印呢个教辅材料，突然间有一波嘅流量嚟咗，就疯狂地去印刷呢个教辅材料等等吓。因为身边都有做印刷嘅朋友，又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呢样嘢。所以对于呢啲嘅材料，首先话学校冇帮你去印刷，咁其实有阵时学校佢只系提供一个参考性嘅作业，或者点样样，其实佢亦都只能够咁样嘅方式话俾大家听，我整理咗呢个暑假作业啦，小朋友可以去做。但问题你印的话，可能声音又是另外一方面又有这样，所以学校其实也都有它的难处。在这方面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位置呢，也都不妨可以跟大家去探讨一下。见到我们佛山家 APP 上面，大家已经在我们的家长学堂直播间当中去留言，好，那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在我们的这个应用商店上面搜索，就是佛山 Plus， 佛山两个字再加 Plus P-L-U-S， 就可以搜索到这个手机客户端，那就点击入去就可以进入到下载了这个手机客户端之后，点击入去首页应该是见到的了，就是家长学堂我们的直播间。见到一只猫呢，他就说我们星期六还跟小朋友去学校搞卫生。是啊，刚刚过去这两天有没有回学校搞卫生呢？其实呢，搞卫生虽然是班里面轮住来，但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可以提前给小朋友回到学校里面去熟悉环境，那9月1号开学的时候就不至于咁有陌生感啦。好事嚟噶，所以如果老师叫你翻学校搞下卫生，或者翻去学校画下墙布，不妨咧支持一下班级里边嘅呢个事情，积极一下，系一个唔错嘅一个提前过渡一个嘅好好嘅方式。听听广告后声音，稍后翻嚟继续我哋家长学堂。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撒架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撒架，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撒架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撒架帮啦！
3: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4: 大家好，我是王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5: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6: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7: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6: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7: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记，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6: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今日早起身嘅时候咧，都会同身边嘅朋友打招呼啦，咁亦都同屋企人喺度倾咗两句先至翻工啊。

0: 咁啊，讲起真系啊，因为小朋友翻学嘅话咧，似乎我哋嘅呢个早餐咧或者生活咧，亦都规律咗好多吓，早睡早起。咁但系如果未翻学咧，似乎呢一个暑假咧，诶，好似嗰餐早餐简单啲咧，反正唔使同阿仔一齐食，系咪都会系咁样样噶？系、哎、欢迎你咧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嚟到家长学堂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打卡。培森话应该系泥土含水量啊，系啦，多谢你嘅提醒，唔该晒培森。咁啊，亦都会见到啊，好似系5863咧就话早晨啊，我哋嘅暑假作业咧，老师只系收咗，咁我仔咧手抄簿咧一份都冇做，哎呀 ，OK， 系啊，咁啊。都冇问题，其实呢就鍾意嘅小朋友其实佢会做得好好睇嘅啲手抄簿做得好靓。但对于一啲嘅小朋友嚟讲，佢的确即可能冇太多感受嘅时候，的确手抄簿对于佢嚟讲呢会系一个难度。Anyway 啊，咁呢个都系我哋叫童年回忆嚟嘅。试问我哋长大咗之后有几少，即系有几可会接触到呢样嘢？甚至如果对于一啲咧而家依然系单身嘅小朋友嚟讲，即系单身嘅年轻人嚟讲，应该系啦。咁对于佢哋嚟讲，觉得哇，手抄簿简直古早嘅东西。嗯，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咧，一齐互动交流，一齐倾倾偈。阿英话暑假作业几乎全部都系微信自己落嚟打印嘅，哎呀，大家都差唔多，握个手吧。OK， 继续咧就系我哋后半部分嘅家长学堂，同大家睇睇一啲嘅新规啊。首先嚟讲下咧就系手机管理嘅升级，多地立法严禁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呢、这个变化咧，其实而家全国多地都喺度发生紧噶啦。咁就系话，我哋嘅校园手机管理正系从校规升级为之法律，多地已经进行立法。咁啊，包括边几个地方啦？包括我哋隔篱嘅广州，仲有重庆、郑州、福建等地，亦都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校园内使用。咁啊，将校园手机呢个管理从零散嘅校规升级为刚性嘅法律约束。嚟睇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里面就明确规定，学校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学生带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实行统一的保管，严禁学生校园内违规使用手机。咁从国家层面嚟讲，其实教育部咧早就已经明确要求噶啦。咁呢个可以追溯到咩时候咧？可以追溯到去2024年，全国嘅所有中小学校全面建立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校园嘅管理制度。当时系叫管理制度。咁去到旧年咧，咁啊教育部亦都明确就话，有条件嘅学校建立专门嘅场所，俾学生集中存放手机。各地教育部门亦都系加强咧，就系希望学校可以进行呢个监管，咁亦都鼓励学生同埋家长共同去参与，就系熄停行动，咁啊规范学生嘅呢个校园用网嘅行为。嗱，呢一个嘅立法对于家长嚟讲意味住啲咩咧？我相信各位家长都应该系拍手叫好嘅。开学之后，小朋友带手机去学校，可能唔再系只系老师管唔管嘅问题，而系法律允唔允许嘅问题。如果你确实需要小朋友咧带住手机翻学嘅话，方便佢放学之后可以方便联系啊。咁其实呢啲都系可以去同学校沟通嘅。咁比如一啲嘅住校生啦，或者一啲嘅走读生，其实佢哋都系允许带手机翻学校，然后放喺老师嗰度进行统一嘅存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当然啦，喺今次嘅呢个法律法规当中，你都会讲到就要提前同学校进行沟通，要求办理书面嘅申请手续，而且亦都要做好一个相关嘅准备，就话呢个手机带入校园必须系由学校统一去进行管理。咁当然啦，亦都关于就话手机布置作业嘅呢个问题。咁教育部咧喺暑期通知当中，其实亦都已经明确要求咗，就坚决杜绝用手机嚟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部分嘅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呢啲嘅情况。如果开学之后你发现老师仲系通过手机去布置作业嘅话，咁系有政策依据可以提出意见同建议。咁呢一个咧系喺今次嘅文件当中，亦都会有讲到，就带手机入学校已经进入到呢个法律嘅层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留意。咁啊，教育部上个星期召开咗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嘅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嘅工作会议精神，里面提到几点嘅工作咧，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嘅。第一个就系讲到均衡偏班。我哋佛山啦，包括广州啦，其实陆续呢几日咧，亦都系进行咗均衡偏班啦。我哋佛山系8月26号之前就已经系全市所有嘅初中同埋小学嘅起始年级，就一年级啦，进行均衡偏班，亦都已经完成咗。咁啊，双影家长会咧，其实已经陆续亦都开咗。而广州方面咧，亦都系喺稍后嘅时间咧，会系进行咗均衡偏班，亦都系第一次。咁啊，今次咧会睇到就系教育部咧喺呢一个会议里面都会强调，就是说义务教育起始年级要严格落实均衡偏班，程序结果要公开透明，不可以擅自变更，偏班结果公示确定之后不可以擅自变更，也就是说分到哪个班就是哪个班，不会再有找人去调班这些操作空间。另外关于开学考试这段时间大家都听到不少。今次呢教育部在开学的视频调度会议上面讲了，就是教育部在今年是画了一条红线，严禁开学两个星期之内组织学科考试。学生刚刚回到学校需要时间去适应，一来就考试只会增加焦虑。学校可以遵循循序渐进来开展教学衔接、心理调息和习惯培养。这里强调就是开学两个星期之内是严禁组织学科考试。再来看看手机了。会议强调要加强教材教辅的审核把关，严防有害信息进入校园，深入推进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的整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规范校服的采购全流程，坚决堵住管理的漏洞，守住质量的底线。是啊，临开学啦，咁啊，除咗上两日同大家讲到话开学之前我哋要整理好文具啦，系咪？仲要去飞个靓发啦，换对靓鞋啦，仲有就系开学嘅时候啦，会唔会肥咗啦？会唔会瘦咗啦？咁啊，会唔会高咗啦？呢啲都系要校服调整啊。所以临开学啦，应该大家都会走一波就系校服嚟呢一个嘅增订嘅工作。你呢会唔会亦都系要去购买校服啊，各方面啊亦都要留意返呢个校服质量，亦都要去返就系标准合规嘅呢个校服嘅售卖点。咁另外一方面呢，开学嘅最为之重要嘅当然就系安全方面啦。关于校园安全，喺今次教育部召开嘅全国嘅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嘅工作会议上面呢，亦都要求落实4%/100%嘅安防要求。分别系咩呢？就是专职嘅保安员配备、校园封闭化管理、公安机关嘅护学岗设置、一键紧急报警同埋视频监控配备。非常之细节。同时都会加强就校园周边的综合治理，配合公安等部门做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咁仲有就系高温天气要科学安排军训，对特殊体质的学生要分类施策，避免军训安全事故。是啊，陆续咧都会见到大家去进行军训啦。喺呢个炎炎夏日之下，喂，好彩呢两日都有雨吓，可以进行室内军训。咁同样啦，即系会无论室内军训都好啦，都有阵时咧会因为一啲嘅空气嘅流通原因啦，会比较焗啊等等。咁相信咧各校亦都系做紧呢一个嘅措施。你会见到教育部嘅呢啲措施嘅话，都系落得非常之细致。讲到军训嘅话，有初一嘅学生军训啦。咁啊，寻日都听闻就会有初三嘅学生亦都系进行军训，咁无论咩年级都好啦，其实军训亦都会系我哋学生入学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课堂嘅要求嚟嘅，都系要进行呢一个嘅军事嘅学习，所以都系接受，好好地上，点讲，好好咁度过呢个好难得嘅时光。咁呢个系关于安全方面嘅。咁啊，仲有咧，都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就系讲到临开学咁样赶工赶点，咩一个人一支笔一个奇迹啊，一晚奇迹系咪啊？呢种嘅开学之前嘅暑假作业嘅赶工，唔知你又会唔会咧？的确吓，如果系过分赶工嘅话，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佢嗰份感受唔系咁好嘅，就会觉得哇，开学好难受，于是可能都会陆续提出就系我唔想翻学啦，我真系唔想翻学啦，咁点算呢？
所以会有呢种嘅情绪，其实呢种嘅情绪亦都系正常。

0: 包括系开学嘅呢段时间，佢可能会面临住好多困难啦，好多嘅适应。建议各位家长，今日系最后一日啦，无论如何，好好咁样去带住小朋友去适应。点样样咧？去学校兜一兜啦，如果系学喺附近嘅话，又或者屋企小区附近有佢嘅好朋友啦，有佢相熟嘅同学嘅话，好简单，唔一定话要点样去玩，而系大家一齐落街食条雪条，互相倾倾偈，系咪有啲感受一下？其实都会令到佢更好咁样去进入到新嘅学期。咁包括刚才所提到啊，就话带住小朋友翻学校去搞卫生啊。咁当然今日咧就唔知仲有冇咁样嘅机会，但无论如何都好，都系要需要帮我哋小朋友去进行一个入学嘅适应嘅。所以今次关于就系、教育部嘅会议讲到就关于开学焦虑，喺里边亦都会特别强调就系严禁以未成完成假期作业为由拒绝学生返校。作业未完成可以补，但学生必须能够正常翻到学校翻学。同时都要求做好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困难学生嘅关爱帮扶，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测评同埋谈心谈话，强化预防干预。咁此外，教育部亦都要求要落实好学前一年嘅免费教育，确保资金拨付到位，严查违规收费，执行工时制度，严禁搭车捆绑收费。再加强就校外培训的治理，防止机构恶意营销，制造教育焦虑。你会看到教育部在临开学之前也做了几件事情，包括是教学的就是这个的教育焦虑，近段时间都是连发几篇的文章。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就是说小学一年级小朋友的过渡就是幼升小。最近这几天也都是连发多篇的文章去关注幼升小小朋友的这个过渡期，同埋都会提到就是怎样令到小朋友是开心地翻学。我觉得这个主题已经这两年是非常之受到大家的关注，如何开心上学去真是非常之紧要。就怎样开心啊？我们多些讲学校的好说话，去多些跟小朋友去关注学校的近况，令到他对开学有良好的感受。到花香早晨啊，旧意试下早餐进行时，我都仲未食早餐啊，稍后饭堂见啦啊！哎，都见到各位朋友仔啦，已经系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嗰度打卡啦，欢迎大家早上紧呢个时间留守喺我哋 F M 92.4。今日嘅家长学堂亦都嚟到呢度啦，咁我哋稍后精彩节目继续。
1: 早上七点半。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二四路况。
3: 早晨，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睇睇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啦。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桂丹路咧就要留意一下潮金路口，双方向呢个路口位都车多，唔系太好行。高速方面就收到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过广州，而家放紧慢镜啦。提提你啊，狮山桂丹路南海医院的免费地铁接驳巴士，听日开始将会试运行一个月，系会停靠喺地铁三号线的兴业东路站 C 出口。周一到周六咧系会直达医院门诊楼的正门嘅，咁所以各位有呢个求医需求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吓，特别搭地铁过去喺兴业东路站嘅 C 出口，咁就可以乘坐呢个免费接驳巴士噶啦，可以留意一下现场嘅指引。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7:30，全新一个星期，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系应该健康的一周。从今天你就要开始动起来啦。今日嚟到咗8月嘅最后一天，8月31日，咁亦都系啦，一个全新嘅工作周嘅开启啦。咁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啦吓，早上上线啦，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讲早晨嘅时候咧，忍唔住都要讲加油啊！系啊，准备九月份又要嚟啦，9月、10月、11月、12月，喂，咁其实系咪数下数下已经哇嚟到咗即系一个年去到年尾嘅时候，可以咁样计数吗？ 系啦，仲有四个月啊，2026年又要讲再见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唔系净系讲八月再见，九月准备你好。其实咧，仲有即系嚟到咗，真系去到咗年底嘅时候。咁但系咧，听日咧亦都系一个新嘅学年嘅开始。所以咧，年底其实都好奇特嘅，佢可以话系一个收尾，但系佢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系啦，睇下边几位朋友已经上线先啦吓，咁啊，其实打开呢个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后台啦吓，而家007迷途小书童啦，系讲声早晨啦，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啊，佢话打。卡撑场，仲有笑盈人生，佢话开启健康七点半嘅生活。被初六咬啲人就话早晨，到花香就话加油啊，永永全世界早晨。仲有豆豉鲮鱼就话咧，今日最后一日啦，系八月份吓，咁啊，今日咧见到阴天多云嘅，寻日落咗成日雨。而佛山电台教育师粉丝，仲有蓝沙黑影吓，都已经上线讲声早晨先啦，咁多位。其实呢而家嗱我身处位置下，即係大家如果报天气嘅话记得报一报你自己所在嘅位置，因为唔系每个地方都系嘅，因为我亦都系再次经历咗从禅城到顺德经过东平桥啦，就开始落住毛毛细雨啦。係啦，咁我而家身处新闻中心呢个位置啦，就系顺德乐松呢边啦，咁其实系有毛毛细雨嘅。咁睇返今日天气情况啦，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天色唔系太理想啊，局部暴雨嘅。因为今日呢继续受到台风嘅沙德尔环流影响。咁所以啦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睇紧系凉爽嘅偏北风啊吹。温度方面啦，今日最低26度就係而家外面嘅温度啦。咁最高呢就31度左右啦。相对湿度介乎6%。

0: 65%-95% 嘅。今日呢个天气大家其实应该都还好啦、啊、最多就係早上上班嘅时候真係可能早少少啦，因为呢个雨呢就啱啱先落㗎啫，所以路面其实情况还好嘅。啱先听我哋嘅924路况啦，都还好係嘛、啊、今日早上呢个钟数呢个拥挤嘅路段唔算多，但可能听日早上呢个上班高峰就会截然不一样，因为听日嚟到咗9月1号、啊、开学日啦。开学日、啊、究竟呢个天气又点样呢？嗱，因为今明两日都系依然系受到沙德尔嘅影响嘅，咁所以呢今明两日嘅天色其实差唔多都系有雨、啊、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天气。咁所以呢听日早上如果真系出门嘅话，可能除咗话一切嘅家庭嘅生活节奏要有一个重新适应啦，唔单止爸爸妈妈啦，小朋友啦，可能听日嘅适应呢要早少少先得。假如预正出门返学嘅时候落雨呢，咁就真係会比较咧气啦。而且呢听日开学第一日啦，可能即係呢个一手即係因为两手嘅物品都比较多。要带返学嘅用品啦，喺学校用嘅用品啦，呢、这个已经系书包以外呢，仲有学习嘅用品啦。所以呢两个天气状况啦，听日早上如果再系咁样嘅天色呢，其实睇咁就舒服嘅。不过要预防你身在嘅嗰个位置会唔会有雨啊，对你嘅出行有影响，咁所以大家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啦。咁除咗睇天气之外，听日早上嘅路面情况应该就会比今日呢系会再紧张啲啦。因为我家门口就两间学校嘅，所以我已经预咗啦，听日可能要再提前15分钟。起码开学第一日啦、啊、大家精神状态都不一样，我都要不一样先得啊。提前睇睇屋企门口嘅呢个交通路况有咩变化，特别系校园周边嘅路段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系啦，今日嚟到星期一，星期一我哋首先都系同大家关注翻同健康相关嘅啲资讯。总结过去一周，首先啦，其实从上星期开始咧，都已经系同呢个开学相关嘅话题就已经系紧紧噶啦。嗱，而家咧即系嚟到呢个开学在即啦，真系吓，广东省疾控中心仲有广东省多地嘅教育局咧，都同步发布咗一啲最新嘅校园健康防控指南啊。重点提醒全体师生同埋家长啊，开学之后咧，校园嘅人员高度密集，三类传染病进入到高发期，需要咧系家校协同做好防护，守护我哋小朋友嘅返校安全。嗱，今次嘅开学季重点防控嘅啊，首先聚焦系呢个蚊媒传染病啦，亦都即系登革热啦、饥荒肯亚热呢两热嘅防控。因为目前咧，广东仲系处于蚊媒活跃嘅高发时段，校园里面嘅啲花盆啊、水槽啊。低洼嘅积水啊，吓，仲有废旧容器咧，都系蚊虫滋生嘅重灾区嚟嘅，极容易造成校园聚集性嘅感染。咁而呢一类嘅病征咧，主要系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如果感染嘅话咧，就会出现吓突发嘅高热啦、肌肉酸痛啦、皮疹，仲有乏力等嘅症状。咁而学生群体啦吓，抵抗力偏弱吓，亦都系重点嘅易感人群。咁所以啦，开学之前应该吓喺上个周末有唔少嘅校园都已经通知咗一个先返校做一啲清洁嘅工作㗎啦。即係无论係小朋友返去做清洁，定係家长有協助做清洁嘅。咁我相信上述嘅一啲即角落位啦、走廊嘅过去成个假期里面嘅啲花盆位呀呢啲水槽位呀，咁相信都係重点清洁嘅对象啦。唔知大家做好咗呢个全域嘅消杀工作啦、做好咗未啦，彻底清理积水死角，再加上而家又有雨季。係啦，呢几日落住雨呢，可能你呢头清理完嗰头落完雨啦，咁所以呢听日返学校啊都要提醒返校园搞卫生嘅。我哋嘅卫生委员亦都系要时刻留意好呢啲嘅积水嘅位置，从源头去阻断蚊虫传播链条。咁而除蚊媒疾病之外，秋季嘅校园仲要重点防范就系呼吸道仲有肠道呢两大类嘅传染病啦。呼吸道传染病咧以流感啦、水痘啦、腮腺炎为主，主要系通过飞沫仲有近距离嘅接触传播。咁所以啲课室啊、宿舍啊，属于较为密闭嘅空间，传播风险都比较高嘅。 咁另外肠道传染病就以落鱼病毒啦、手足口病为主啊，而经手

0: 口传播。咁所以咧，即系小朋友啊，如果你话佢平时嘅清洁卫生唔到位嘅话，吓饭前便后洗手唔彻底啊，呢啲都有可能系会引起呢个传染嘅。咁所以呢啲就真系要喺屋企就要同我哋嘅小朋友做好培训啦。饭前便后要洗手，点样洗手，同埋点样先叫彻底洗干净？洗手七步法仲记唔记得咧？系时候要温习啦，各位家长。咁另外咧，疾控专家亦都俾出咗专属嘅返校防护建议吓，亦都比较简单好操作嘅。首先，提前帮小朋友做健康监测，呢个系家长要做到。如果有发烧啊、皮疹啊、肌肉酸痛等呢啲症状嘅话，及时睇医生，经过医生嘅呢个指示啦，先至即确定你身体状况再返校。日常督促小朋友勤洗手，唔扎堆，养成良好嘅卫生习惯。仲有啊，而家开始其实早晚都有温差噶啦吓，呢两日好明显啦吓，因为特别系呢个凉爽嘅天气，啱先讲啦吹偏北风，咁所以咧有啲凉意嘅时候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冻亲感冒。同时居家校园要保持通风，定期清理积水，做好防蚊灭蚊吓呢个嘅工作，筑牢校园嘅健康防护线。跟住嚟，你再关注一则系同青少年健康便民疗诊有关嘅消息。嗱，针对青少年学生高发嘅心脏隐匿性疾病，喺上个星期啊，广东首个规范化嘅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就正式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启用。嗱，呢个专病门诊咧就填补咗华南地区青少年心脏疾病专项诊疗嘅空白。肥厚型心肌病是青少年青壮年运动性猝死的首要遗传性的这个遗传性病基因。咁早期是没什么明显的症状的，大多数就是在你剧烈运动之后就会出现好像胸闷、心慌、乏力的情况。隐蔽性很强，很容易被忽略。咁所以呢，门诊也都会为我们的学生群体提供专项的筛查、精准确诊、个性化干预和长期随访的一个全链条服务。特别适合呢本身是有心脏病家族史、运动之后频繁有胸闷气短的情况，还有间唔中有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去青少年青壮年阶段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有这些情况，我可以主动去做一个更加精确的身体检查。所以呢，亦都建议家长尽早带小朋友去筛查排查，提前规避运动健康风险，为新学期的校园运动安全保驾护航啊。跟住仲有一个喺我哋本地嘅亲子健康科普好去处啊！今日嚟唔切唔紧要吓，跟住落嚟睇下呢个时间有冇机会喺周末嘅时候，因为咧喺上两日啦，8月27号上星期，岭南中医文化馆就正式开馆啦，系设喺广交会展馆嘅 B 区嘅，系由广东省中医院打造，免费面向市民同学生开放，非常适合咧开学之前咧可以带小朋友沉浸式咁学习啲养生健康知识。咁开学之后周末有时间或者仲系可以去嘅。展馆就主打数字化、趣味化科普，现场可以体验 AI 舌诊，还有睡眠呼吸风险筛查、智能中医测评等这些现在很兴的 AI 智慧的服务，迅速地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同时会集中展示岭南特色养生疗法、非遗中医文化还有四季养生知识，令到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学习这个科学防病，还有日常养生这些小技巧。当然也可以近距离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魅力。这种我觉得就是属于是家长小朋友都很适合的一些亲子科普好去处。是啦，不是只是小朋友，也不是只是家长，是可以即是他可以寓教于乐又可以体验的话，那这些是几啱家长带埋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的。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足旅86234-8。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啊，因为听讲阿尔茨海默病即系老年痴呆咧，系可以好早就筛查出嚟嘅，咁其实有啲乜嘢早期嘅检查项目呢？
5: 有的，那现代医学发现，实际上大脑的退化会在记忆力下降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地质的改变了，可以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情况的。简单来说，老人家现在没有记忆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抽血，通过指标就能够提前十多年排查他这种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早筛查早干预，通过调节慢病啊，坚持运动，科学用脑，必要时配合专科的一个治疗，就能够有效的一个延缓推迟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建议有家族史、经常忘事情啊，或者担心这种认知问题的一个老年朋友，可以尽早到我院老年精神科做专项的筛查。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0: 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节目嘅直播时间，各位早晨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系啦，咁啊，今日真系嚟到咗暑假嘅最后一天，亦都系八月份嘅最后一天。咁我哋喺花生板块方面咧，见到有唔少已经做好咗继续为新学年做准备嘅家长啦。点解咁样讲咧？吓，已经有人晒出啦，又要开始练习翻呢一个学生早餐，为屋企嘅中小学生服务啊。咁啊，已经有朋友晒早餐啦吓。嗱，阿禅山凡夫咧就话：诶，佢但佢早餐就都似系自己整嘅，即系自己似系系咯。佢呢个汉堡包似系自己整嘅，因为好明显嗰只煎蛋就。唔知系外面嗰啲煎蛋啊，喺屋企嘅，系啦，咁啊自制汉堡包吓都几诱惑，几诱惑吓，咁啊亦都更好健康啦吓。咁啊，仲有咧 ，Uncle Ben 少就话今日系注册，咁啊其实每间学校咧都唔一样嘅个时间吓，有啲咧就上个周末咧就完成咗噶啦，啊即系上两日啦，有啲可能就今日啦，反正听日开学就唔变嘅。咁啊，至于你话注册啊、搞卫生啊呢啲咁样样，咁啊反正都系近呢两日做完啦。啊，相信屋企即系嗰啲新书发落嚟啊吓，仲有芒书。书皮啊，仲有咩啊？仲有呢一个，喂，洗书包而家应该嚟唔切啦，系嘛？系咯，洗鞋嗰啲啊。如果你话，我上个周末先谂起书包又未洗，有嗰啲床上用品又未洗，咁你真系迟啦。因为咧呢几日真系雨天啊，我相信你洗咗嘅话咧，都唔系好干，有啲咧。所以咧，你嚟到呢啲时候咧，先会发觉真系好多嘢咧，一定要提早少少做。但我哋往往人咧系有拖延症嘅，你唔到最后嗰个星期咧，你都唔会觉得话，哎呀，我呢啲要执出嚟啦，嗰啲要执出嚟。因为我小朋友都系上个周末先同我讲话，哎呀，我要洗翻对鞋先啦咁。嗱，咁啊真系咧，因为落雨，上个周末洗鞋咧系未干嘅，我俾多一日时间佢系啦，俾多今日一日时间佢。唉，真系。拖延症真系唔系咁好，但我觉得拖延症都有少少遗传，因为自己本身又有，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喺即系同佢讲嘅时候咧，我都冇咁大声，因为自己唔好意思太大声，唔啱。系啦，咁啊，既然话讲到新嘅学年开始，仲要做准备嘅吓，嗰啲晒早餐嘅准备啦，吓嗰啲几宫格啊，然之后点样样自己安排嘅呢个健康又营养啊，最啱我哋班小朋友啊。 其实讲食早餐嘅话咧，我哋好多时候会关注啊，上班族要点样先食够啦，够气够力去翻工啦。咁啊，仲有我哋小朋友点样先学食得更加营养啊，搭配又更加理想啦。但系唔好忘记有一类嘅群体，其实佢哋食早餐几头痕嘅。就是那些血糖偏高的朋友，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均衡搭配 有蛋白质、啊、有碳水、啊、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有一些早餐是真的不太适合在早上吃的，如果吃的话，哇，你的血

糖全天嚟讲都有啲难搞啦。因为咧，好多血糖偏高嘅朋友都会有困惑，就话明明每餐食得好克制噶啦，啊呢啲糖分嘅我又唔食啦，吓嗰啲我又唔食啦，吓感觉上口感甜啲嘅都唔敢掂啦。咁但系点解血糖会忽高忽低呢？咁呢个问题咧，可能就喺早餐上面出现吓，我搭配得唔够啱。因为早餐咧系一日当中血糖管理嘅第一关嚟嘅。首先我哋成晚空腹，所以身体对于碳水化合物嘅吸收效率本来就偏高。如果你早餐选择得唔啱嘅话，咁你嘅升糖速度就会比其他嘅餐次更加快同埋更加猛嘅。所以对于血糖偏高嘅朋友嚟讲，嗱，以下呢六类嘅早餐，你食嘅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啦吓，尽量避开佢。因为呢六类早餐咧，对于血糖偏高嘅朋友嚟讲咧，佢嘅升糖速度系比较快嘅。首先系乜嘢呢？就系粥啦，咩粥？大米粥、糯米粥呢啲粥类。因为好多人早餐咧系中意吓干湿搭配嘅，就好似我咁啦，我一定要有一啲汤汤水水嘅嘢系早餐嘅组成部分。咁啊，习惯性粥啦，粥可能有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好多选择噶嘛。咁如果屋企煲嘅话，普遍都系大米粥会多啲。但其实大米粥咧就唔系咁啱血糖偏高嘅朋友，因为精白大米本身咧膳食纤维含量系好低嘅，再经过长时间嘅熬煮嘅话咧，淀粉充分糊化，进入到人体之后系好容易被消化吸收，咁啊会加快我哋血糖上升的速度。除此之外，大黄米啦、糯米啦、糯小米呢啲糯性嘅食物咧，本身消化速度就快过普通谷物嘅，咁所以用嚟煲粥嘅话咧，佢嘅升糖效果都会更加明显。咁所以对于血糖偏高的朋友嚟讲，早餐如果系粥类嘅话，就应该系杂粮粥，可能会比较妥当一啲。系啦，咁啊用呢一个嘅吓一半以上有红小豆、绿豆、芸豆呢啲杂豆啊，或者系燕麦啊、大米粒啊、小米粒呢啲吓，总之就调配佢啊，越多杂粮越好，口感啦，反正有饱腹感亦都强吓，而且升糖速度可以放慢。其次咧就系面包、饼干呢啲加工类嘅食品啦，因为呢类嘅食品咧都系以精米白面吓作为主要原料嘅，而且为咗优化口感嘅话咧，制作过程当中普遍会添加大量嘅糖同埋油脂，所以整体热量高之余，升糖速度都快。咁啊，避开呢类嘅主食，要拣啲咩好呢？无糖低脂嘅杂粮面包啦，吓，仲有而家好兴嘅大列巴呢啲咁样啦，避开奶油面包、牛角包、肉松面包呢啲口感好得嚟又软糯啊，食落好好食嗰啲咧，其实即系对于呢个血糖都唔系咁友好啊，大家记住呢样嘢就系啦。咁仲有吓油条啊、炸馒头呢啲咁嘅油炸食品吓，因为经过油炸啦，唔单止脂肪含量高，升糖速度同样快。替代系用咩好呢？即系其实唔系话唔可以食，因为呢啲其实咁香口嘅嘢咧，即系大家都觉得间唔中食一次得啩。嗱，间唔中可以食一次，每个星期一次咁样样啦，最多，而且每次咧好似油条嗰啲食半条好啦。啊，仲要搭配埋豆浆嘅杂粮粥，啊，仲系要有其他杂粮嘅搭配，即系有利于佢嘅升糖速度放慢啊。咁另外吓，我自己好中意嘅，好似面啊、米线啊呢啲咁样样吓。其实一碗啦，好丰盛啊嘛！感觉上早餐如果有一碗好正嘅米线，基本上都哇全天嚟讲都好快乐啊！但好老实，我又觉得即系每次食完呢啲嘅话咧，我都好容易瞌眼瞓，因为我都会觉得碳水都好劲啊！所以咧嗱，净系靠呢啲咁样嘅主食一份过嘅话咧，都会容易摄入过多嘅淀粉嘅，所以导致早餐嘅血糖嘅反应都会比较高。咁所以咧，其实建议乜嘢咧？你可以食啊，食嘅量唔好太大。定另外，除咗话面啊、米线之外，你唔好成碗都系佢，你仲要适当咁搭配好似鸡蛋啊、肉类啊，仲有各种嘅青菜啊，仲可以搭配一份清淡嘅凉拌菜，咁样又可以丰富翻我哋食物嘅种类吓，均衡呢一个饮食结构。嗱，仲有啲咧就呢啲好似芝麻糊啊吓，呢啲嗰啲即系葱嘅燕麦片呢啲粉糊类。嗱，呢啲咧我一直都认为系应该问题唔大，但观到今次咧都列入咗呢个对于血糖容易即系忽高忽低嘅朋友嚟讲咧，呢啲都唔啱做早餐嘅。点解啊？因为而家咧，你所讲即系芝麻糊呢啲咁样样啦，你睇翻喺外面卖嗰啲，佢个配料表大米往往排喺首位嘅，因为佢都唔系话纯黑芝麻吓。所以咧，如果你睇配料表嘅时候咧，见到呢个芝麻糊啊嗰啲啊前面系大米嘅话，咁都即系证明咧呢个大米经过咗精细研磨，佢再沟啲芝麻粉嘅话，咁样样首先即系。个原料已经唔系咁纯正啦，即系唔系咁精细啦。其次咧就话，亦都会容易造成血糖快速上升。原理咧喺之前我哋讲嘅大米粥已经讲过啦。啊，咁替代方案就系买嘅时候你睇配料表吓，优先拣嗰啲纯黑芝麻嘅产品，睇下佢放乜嘢喺前面，仲要严格控制食用量吓，搭配埋蔬菜等呢啲低升糖嘅食物一齐去服用。
最后最后，广东人最兴嘅肠粉糯米鸡吓，嗱呢啲咧。因为都是蒸米白面制成的，你看看粉浆这个糯米鸡都是全部都是糯米是吧，咁所以呢这些一听个名字就已经知道饱得嚟好味得嚟啦，这个淀粉含量都好高啊。咁替代乜嘢呢，就是小食啦，只能够如果你特别想食嘅话都是嗰句严格控制食量，同时亦都要搭配埋少油少盐嘅绿叶菜，唔好斋独顾一味啊。系啦，所以呢六类嘅早餐啊，替代方案咧，其实不外乎就系话咧，食佢之余唔好煮食，或者系即系全部都系独孤，只系得嗰种嘅种类啊，搭配更加多，譬如蔬菜啊，杂粮嘅，譬如杂粮粥啊，仲有杂粮面包啊呢啲啊，搭配更多种，令到佢延缓呢个淀粉喺你体内嘅升糖嘅速度。所以呢，即係对一啲血糖唔係咁友好嘅朋友嚟讲啦，有时食早餐都好讲究㗎。啱先讲啲呢，我哋普通朋友可能就问题唔大。咁但係对一啲血糖升高嘅朋友嚟讲啦，就希望大家喺搭配嘅时候呢，宁愿洗多两隻碗。好啦，今日嚟到节目尾声，最后星期一带俾大家呢首美式之歌，美式之歌係光的方向。呢首歌咧送俾准备开学嘅朋友仔，听日继续努力。咁而对于听日仲系依然要上班嗰时，我哋上班族嚟讲咧，听日嘅努力方向更多就系早啲起床。特别留意喺校园周边居住嘅啲朋友仔，翻学嘅时候咧，听日真系要早少少先至稳阵啲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听日嚟到九月份嘅开学第一天，亦都系九月嘅第一天。我哋听日全新开始，全新嘅健康7:30。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924路况，
1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点钟，又是翻工的早高峰了。这个时间会不会都多车了在路上呢？不过胜在天气情况比较理想。留意一下以下缓慢的路段先，因为大家都赶路了。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潮金路口往翻丹祖，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湖景路的华英学